0: 历史上啊，有13个朝代曾经在西安建都，大家一看到西安，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1: 羊肉泡馍、
2: 牛肉面，
0: 还有呢？
1: 兵马俑。
0: 不错，兵马俑。兵马俑是西安非常著名的历史遗迹。我们作为陕西人，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趟西安看看兵马俑，看看我们的老祖先，好不好？
3: 好。
0: 下一站，北京，出发。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北京是我们国家的
3: 首都。
0: 对，到了北京，大家最想看什么？
3: 天安门。
0: 对，有天安门，有长城，有故宫，有颐和园，北京有很多很多的历史遗迹。
4: 高老师，你去过北京吗？
0: 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没去过，但是我相信我一定会有机会去，你们也一定会有机会去。到了北京，大家最想做什么？
5: 大大，你快点啊！
6: 哎呀，爸妈，孩儿一切都好。课程很多，学习很紧张，但我的成绩还不错。这次期末考试三门优秀啊，两门可良好，我会继续努力，争取下学期全优，为你们争光。哎呀离开你们已经好几个月了，甚是想念啊。这马上就要放假了，我正在订回家的车票，我恨不得立刻回到家看望，也看看小姐。
5: 后边呢？念呀、啊？咋了？
7: 我去趟县城。
5: 去县城干啥？
7: 给他打个长途电话。

0: 哎，我电话。喂，呀，庄兄嘞，
1: 你糊涂啊！你咋这糊涂嘞？
0: 爸，我咋了？
1: 你说你咋了吧？你回来干啥？啊？你有病是不是？你回来干啥吧你？你说你回来，你见不见同学？啊？你见了同学，你说事儿啊？你见不见家里？
0: 你见了家里又说事了吧？呀，
1: 你挺饿的吧？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吧？叫天有不测风云嘞，世事无常。刚才我出门那会儿是艳阳高照，
0: 这会儿是阴雨连连的吧？
1: 你挺饿的，你就在上海好好读书，
0: 好好待着，到了毕业才算出头来啊！你不能回家，你不能回家，
1: 你记住。

0: 看这儿！高佳丽，等一下啊，高佳丽，等一下啊！好，来来来来来，给你分配个任务啊，那个，这是上海来的大学生，叫陈，是吧？你好，我叫陈方明。
1: 明珠师范学院政治系3年级的学生，现任学生会副主席兼校刊副主编，爱好诗歌创作，关注农村小学教育。我这次来呢，是想做一个社会调研，调研主题是农村小学教育现状。我希望能够到最基层的民办小学当中生活一周的时间，从而更深入地了解我们农村小学教育中的课程设置、师资建设情况，研究对策，提高教育水平。
2: 好，有文化就是好。
1: 好，用不着我再多介绍了。对，是来搞调研的，点着名要到你们马甸小学去了解情况。你负责接待，好不好？
2: 好。你好，我是高佳林，是马甸小学的民办教师。
1: 高佳林，我早就知道你了。我读过你发表的报告文学《一个孩子的读书梦》，我是专程从上海来这儿找你的。我也想就你所讲的情况。
0: 做一个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也希望能够得到你的配合。高佳丽，你现在可是名人了啊，连大上海都知道你了，了不起啊！你那个民办教师的奖，那可是名副其实啊！继续努力啊，
2: 下面还有好事呢。
0: 是不是关于撤点病校的事情？
2: 你怎么知道的？我听他们好多老师都在议论呢。
0: 哎呦，这么快消息就走漏了？
2: 对，
0: 是市里正在研究，全县山区小学的情况，制定合并法案，等法案制定出来，我会到各个小学去做具体的指导啊，你就等着吧。对对，有车吗？
2: 我有自行车。
0: 哦，那行，那你们自行车走吧。
2: 好，你东西多吗？ 不多，就一个包。
0: 那行，跟我走吧。
2: 好，好，好，
0: 慢走啊。
2: 好。
3: 上海来的校车啊，有什么困难都给我说啊，我帮你解决，没问题啊。好的，
0: 好，慢走慢走慢走。
4: 你为啥要做这方面的研究啊？
3: 我们国家呀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所以农村的发展至关重要。
4: 这新的时代需要的人才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那么要想实现4个现代化这样宏伟目标，必须要把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
3: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村的教育直接影响我们国家的未来。那你觉得农村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啥？
4: 师资，提高农村学校师资的专业化素质是当务之急。
3: 你说的这个素质是指？教师素质啊，包括很多方面的，比方讲啊，学历、思想观念、教学方法、职业道德，甚至包括科研等。我来之前研究了一些资料，我发现，农村小学的教师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 基本上没有外出学习的机会，信息封闭，不能接受新的方法、新的知识，只能简单的教一些课本上的知识，导致农村学校教育质量无法提高。我来这里
4: 就想做
3: 农村师资的现状调查。
4: 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
3: 那是什么？
4: 啥呀？
3: 太美了。

0: 这里是什么地方？
1: 这就是个山口啊。
2: 我不相信这只是一个山口，我不相信这只是土和石的堆积，这是苍穹之眼，这是天国之境，报，这是我。

0: 这是一堂极具创意的美术课呀。
1: 明天我要把它们一张一张的都给拍下来。
2: 我就是希望校园能够整洁一些，要不然孩子们农具啊杂物到处放太乱了。
0: 你是说
1: 这些都是你弄的？高嘉林，你是一个有追求的人，而且极具创造性，真希望你们这里像你这样的老师能多一点。

0: 我们学校有一个叫周星初的老师啊，在这里教学三十年了。
1: 三十年？那么明天我能第一个采访周老师吗？
2: 可以啊。哦，明天星期天，这样我带你去他家采访。
1: 好，太好了。
3: 一个人坐在这儿，
0: 就坐着。
3: 你是不是想家了？马上就可以放假了，你就可以回去看看你爸妈了。
0: 我不回去。
3: 为什么呀？
0: 就是不想回去。
3: 是因为钱吗？你心情不好，你要不跟我说说？
0: 没什么。
3: 我理解你，有的时候我也会像你现在这样。嗯，有的时候知道原因，有的时候也没什么原因，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喜悦都是可以分享的，但是悲伤就只能自己消化。虽然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是现在这样，但是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内心很丰富的人，而且有点敏感。无论如何，你都可以把我当成你的朋友。如果你假期没有地方去的话，你可以到我家来一起过年。
0: 谢谢，谢谢你。
3: 那我先走了。

0: 哎，这贵玩意儿，天天都坏。
1: 我看看。老大爷，您这是在收莲藕吗？
0: 哎，收莲藕了，没见过。哎。
1: 哎，不对啊，这莲藕是南方的作物，这北方怎么也有啊？
0: 与你借作白莲藕，凤壤能开黄玉华，可惜国小天不管，随缘流落小名家。
1: 老大爷，您会背黄庭坚的诗啊？
2: 啊，方明啊，我忘了介绍了，他就是周老师，周星初老师。周老师
0: 啊，
2: 他叫陈方明，从上海过来的大学生，想来跟你做个调研。
0: 哦，呵呵，你好啊。
1: 您好。
3: 呀啦嘟噻，到了天哟，山到到来，咱们见。
4: 喜喜，喜喜把他们家的牛牵来，跟我们家割地来了。
5: 你和喜喜的事儿，你娘答应。

0: 汉女子。那你是喜欢喜西家的牛，还是喜欢喜西啊？
1: 没有牛，我也喜欢喜西。人们都说喜西棒，可是我觉得他样样都好。
0: 这就对了，只要是喜欢一个人，就觉得他样样都好。
1: 乔周姐，家刘哥是不是也样样都好？
0: 汉女子，快去干活。
2: 哎，方圆五个村子，就搁这一堂连工，
3: 对方不住连工。
4: 那周老师，您为什么要种莲藕呢？
2: 哎，因为没人种嘛，它就稀缺。哎，我这一堂莲藕啊，
3: 它就好卖。到了过年的时候，这是一道大菜。
2: 你要问我什么了？
4: 啊，周老师，您每年参加培训吗？
2: 是培训了。
4: 你们这里的教师每年没有培训的吗？
2: 哎，就这还忙不过来呢。这一天啊，一个人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所有的课都得教啊，哪有这种培训了？咋培训了？哎，
5: 周老师啊。
2: 哦。
5: 我放弃了，修不好。
2: 嗨，修不好就修不好了，今年也用不上了，就不管他了。
5: 哎，聊得咋样？
4: 哦，周老师，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2: 哦，
4: 您在这儿坚守农村教育都30年了，是什么样的力量来支撑着您？
2: 坚守，受坚守啊！我这个文化水平，我不是出去闯啊，在这儿了，我还得当上个民办教师。不管咋样，我还拿工资了，这已经在万人之上了，知足了。
4: 那周老师，您有什么理想吗？
2: 理想？
4: 嗯。
2: 我想转正，转了正，那就是国家的正式教师了，就有名分了。哎，我就这么熬着了，跟一直没政策嘛。高老师啊，哎，我那天我故意不把那个转正说的那么重要啊，那是当着华老师的面啊，主要的是不在意这个转正。嗨，他也报了3-4回了，不是一直没有名额。
6: 是，我们要向着文明努力。
7: 哎，谁不高兴？丑别的人才能发财，发栓就是个丑别人，能发财。
8: 哎，生意咋想？
9: 还行吧。
8: 啊，
9: 我现在不做那个传统酒缸了，做那个工艺陶器，就是把这个老式的这个陶器改良一下，配上些什么饰纹图案啥的。
10: 其实成本差不多，工时也差不多，但是价钱反而上去了，买的人也反而多了。反正现在是供不应求的。
11: 我是云毛毛，
12: 我是何毛毛，
1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4: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1: 万里挑一，好地方，
12: 童话云和会童话，
1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4: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古村换新颜，澳头村美丽宜居村庄建设项目将于年内竣工。我在产业一线，云和瑞麟玩具方寸木轨跑出6000万元产值。晴雨轮转，气温起伏，本周天气多变。连日来，雾溪畲族乡雾溪村彰显这派民居特色的美丽宜居村庄建设项目持续推进，雾溪村澳头自然村内多处民居被重新修复，再现传统建筑风貌，扮靓乡村特色景观，为村庄推进乡村休闲业态开发拓展了宽广空间。
1: 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分组施工，协同作业，现场切割木板，为房屋更换木质构件，翻新瓦片，整个现场忙碌而有序。不少房屋的外立面也用黄土做了精心修补，修复后的墙面焕然一新，更显干净整洁。
2: 我们澳头村正在进行的是一个美丽宜居村庄建设的项目，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呢，包括有对我们32栋民房呢进行一个外立面夯土式的一个修复，然后呢，我们也遵循着未来乡村修旧如旧的一个原则，对我们那些屋顶破损啊，然后包括路面的环境卫生、道路的油布道的一个建设，还有包括我们水电的一些改造进行一个提升。
1: 该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届时澳头村将在保留原有山居风貌的基础上，进一步补齐公共服务与文旅配套短板，为发展休闲旅游打下坚实基础，真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记者叶一鹏报道。
0: 年产2600万片木质轨道，总长超4000公里，技术铺展足以从云和横穿华夏腹地，直抵新疆乌鲁木齐。在集群林立、千帆竞发的云和木玩产业中，云和县瑞麟玩具有限公司不竹繁花独守一隅，以方寸木轨破局，用20年极致深耕，演绎了小微企业从微小蛰伏到赛道领跑的逆袭答卷。
1: 日前，记者走进瑞麟玩具公司生产车间，各类自动化加工设备高速有序运转，150余名工人分工定岗精细作业，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时光回溯至2005年，创始人林伟正经历创业低谷，他在福建打拼多年，最终因经营亏损铩羽而归。彼时云和木质玩具产业蓬勃发展，蕴藏着无限商机。在身边好友的热心引荐下，林伟瞄准了木质轨道玩具这一小众赛道，决心从零开始，从头再来。
3: 那是没有钱，没有钱呗，只能是去买了几台那个他们那些工厂退下来的老设备，整个工厂可能也就是连我自己也就是30个人吧。总归是反正赚了一点钱，我们就投入设备或者是那些原材料啊之类的，去扩展一点，扩展就慢慢就在那个田里面做了差不多做了10来年时间。
1: 2016年，乘着三改一拆东风，林伟抓住机遇在园区建起了厂房。2017年正式成立云和县瑞麟玩具有限公司，完成从家庭作坊到规范化企业的蜕变。企业成立后，始终锚定木质轨道玩具这一细分赛道，专注把小轨道做到极致。2023年，依托技改扶持政策，企业又顺利完成厂房扩建、产能提质等系列升级改造，生产规范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3: 这几年我们投入的比较大，这连续这3、4年每一年都在100万左右，100多万的投入，安全系数提高了很多，效能这块也提升了很多。
1: 除了硬件投入，去年企业全面推行 6S 管理模式，从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6个维度规范生产流程，车间环境焕然一新，生产效率提升20%以上。精细化管理让企业发展更具底气。20年风雨耕耘，凭借小而精、专而强的发展理念，瑞麟玩具稳步突破发展瓶颈，产能与产

0: 值实现跨越式增长，成为云和木碗轨道细分领域的佼佼者。为打造专属核心竞争力，企业还成功注册小林叔叔自主品牌，摆脱代工贴牌的发展局限，目前已研发推出数十种轨道玩具品类，产品款式丰富，适配性广，深受市场青睐。2025年企业产值成功突破6000万元。
1: 把自己的品质做好，把客户服务好，轨道做精，产能啊做到极致，等我们实力再强大了，我们再把这个品牌也要做好。
0: 记者于海友报道。
2: 近期我县天气变幻莫测，天气舞台格外活跃，阵雨、雷雨、暴雨接连登场，持续的阴雨让空气潮湿闷热，冷暖气流交替频繁，天气变化多端。
0: 记者从县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我县两头雨中间晴，气温有所起伏，6月10日雨水逐步退场，天气由雨渐止转阴，气温小幅回落，全县天气趋于平稳。短暂的阴雨过后，我县迎来晴好窗口期，11日至12日白天在低层高压系统控制下，全县以多云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不过好天气较为短暂，12日夜间天气迅速变脸，新一轮降水过程悄然抵达，开启周末多雨模式。12日夜里至14日受高空槽东移和低层切变影响，多阵雨或雷雨。再次提醒市民朋友，由于前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我县累计雨量较大，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性，谨防持续降水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记者林静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询问云和，一列表里的第一个人是谁？被艾特的人要请你吃一个小蛋糕。
3: 所有人都笃定我会顺势登顶，斩获荣光，我却悄然止步，轻轻推开了眼前的名利风光与璀璨前程。从前的我拼命奔赴世俗的成功，困在输赢高低里不断内耗，日日紧绷奔波，咬牙硬扛。我始终不甘心，执拗地认定真正的翻盘必须轰轰烈烈，高光耀眼，要万众瞩目，惊艳所有人。我脑补过无数热血逆袭剧本，预想过披荆斩棘、光芒万丈的人生结局，一心想要拿回所有错失的美好。可挣脱焦虑裹挟，重新开始生活后，我才发现命运悄悄给我换了赛道，没有惊艳高光，我的新生活朴素到离谱，揉面、打蛋、烤蛋糕，日日与烟火甜气为伴。亲友们全员不解惋惜，纷纷吐槽我一手好牌打烂，彻底废掉了一身锋芒。只有我心知肚明，这不是摆烂认输，是我的温柔翻盘。真正的强大，从不是张扬的锋芒，世俗的荣光。褪去浮躁，戒掉内耗，诚心做好一件小事，在烟火琐碎里沉淀自愈，踏实度日，温柔生长，深耕日常，褪去浮华，这便是我最踏实、最治愈的人生逆袭。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到无锡畲族乡水竹洋自然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景色。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你看，我怎么说了啊？这个马栓就是聪明人，也能发财啊！我看人啊，一看一个准，错不了的。
1: 行了，爸，兴许人家马栓还有事儿呢。
2: 啊，还有事啊？

0: 啊，对，我还要去那个县城办事情呢。那叔，我先走了。
1: 哎，那你赶快就来哈。
0: 啊，好。哎，没事没事，不用，不送了，不送了。
1: 哎，你出去出去。你是咋想的？
2: 啥咋想的？
1: 你看不出来？
2: 看啥？
1: 这个马玄是想当我的女婿嘞。
2: 你胡说啥嘞？
1: 这不是明摆着啊，他一趟一趟的往家里跑，讨我的欢喜，还不是冲着你来的？这个娃娃我喜欢，我看得上。预备。

0: 情况呢，就是这个样子了。我把吃奶的进度用上了，一个的能力，也只能发一半的工钱，让大家卖货的票回家过个年，看看打，看看马，看看婆一根娃。过了春节，我在这儿等你们回来，我一定把钱的工钱给大家补上。
1: 干头，你们回家过年了？
0: 我还回去弄啥呢嘛？ 我的腰钱，过年的总要堵着老伴家的门。只要是钱要不回来，让你们白干，我都没脸活着，还回去弄啥呢？

0: 啥时候放假？这票买了吗？我不回去。咋了？为啥不回？甭管我了，你咋样？还能咋？继续催着要钱呗。
1: 那要是要不回来呢？
0: 要不回来，要不回来，要不回来也得要，要不回来我就得死。我不光欠着伙计们的钱呢，我还欠着供货商的材料钱呢。水泥沙子、钢筋、木材这啥的，都是我打的欠条，白纸黑字在人家手里头呢。人家成天跟着工头撵着个要账呢，要不回来，要不回来也得要，必须得要，要不回来，你这是在咒我，你盼着我死嘞。
2: 1月、2月6个人，3月、4月是9个人，哦。5月、6月的8个人，哎，7月、8月的是7个人，9月、10月5个人，11、12月，哟，15个人，这2个月生日人真多了啊！高老师，人齐了。
3: 同学们，今天我们马甸小学所有师生要在一起开一个生日会。我们大家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日，但是好像从来都没有在意过，我也没有在意过。我问过华老师、周老师，他们也从来没有过过生日。那人为什么要过生日呢？我请教了从上海远道而来的陈方明老师，接下来就由陈老师为大家说一说生日的意义。
4: 同学们，同学们，生日是我们每一个人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它不仅是我们来到人间的日子，也是我们感恩的日子。
5: 我们要感谢父母生养我们，也要感谢老师教育了我们。
4: 我们也要感谢同学们互相帮助，互相陪伴。这一天也是祈福的日子，期盼明天更快乐，祝福未来更美好。所以在

0: 天，我们要吃蛋糕，唱生日歌，吹蜡烛，许心愿。
1: 但是我们没有蛋糕。
2: 这就是我们的大蛋糕。
3: 老师，我们不会唱生日歌。
0: 那我教大家。

0: 巧了，今天这是我娃的生日。
1: 同学们，我们一起再为小妹妹再唱一遍生日歌，好不好？
2: 起立，

0: 不论什么事都需要被理解，如果一首诗他写的连逻辑都没有，让人读不懂，谈何理解？
1: 不用理解，朦胧诗，朦胧诗，什么叫朦胧？朦胧美，美就得了。
0: 他没有逻辑，他怎么产生美啊？美在哪儿？哦，什么远啊，近啊，你呀，我呀的，这种无病呻吟叫美？
1: 不知，我跟你说，你就没理解，这远啊，近啊，你呀，我呀，讲的都是物理距离吗？那是人和人之间的心理距离，那诗表达的是一种情谊。
2: 嘉林，我这次来的收获真的是太大了，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们这群民办教师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还在坚持不懈地培育着这些孩子，太伟大了。
3: 周老师和华老师他们都是老师，本来家境条件就不好，待遇又不高，还那么勤勤恳恳地教孩子，说真的，我跟他们真的比不了。
2: 高嘉林，怎么比不了？你很了不起了。你还记得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吗？也是在这条路上，你问我一个问题，你问我这农村的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回答你是师资，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对你不太了解，但通过这几天跟你们之间的接触，尤其是你，就你的教学方法，别说是在这一个小山村，哪怕是整个大上海，你也是优秀的。我这次来最大的收获也是认识了你这样一个聪明的朋友。
3: 谢谢。其实能够认识你也是我的收获。
2: 你不光聪明，你身上还有一股劲，让我很惊讶。
3: 一股劲？什么劲啊？
2: 一个不甘心的劲，不准确，不满足的劲，总之就是一股由内往外冒的劲。
3: 你看到这漫山遍野的野草了吗？到处都是，我就是这山沟沟里的一根野草。
2: 那你也是一棵卯着劲儿往上长的野草，而且我觉得你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根野草。
3: 我觉得你的这个形容挺有意思的，你的这句话我会把它当作座右铭。
2: 帮帮忙哦，我连我将来会怎么样都不知道，你还把我的话当成座右铭啊？啊？如果你来到上海，一定要联系我，好吗？
3: 好。行行，
2: 我们合张影吧。
3: 啊，谁给咱们拍啊？
2: 我的相机有自拍功能。
4: 哎呀，马组长，哎，包掉了，包掉了，包掉了，路上还顺。

0: 顺什么顺？赶上后山遇骡马大吉，整条路全是蛇口，过都过不来。哎，等急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伯母，今天是休息天，不课，伯母都没事。啊，好，进屋说。哎，把关键传达县里的文件就是。下午还要赶到马家铺去。
0: 喝水啊，好，你坐。
2: 哎，好，好，好。这份文件啊，就是我手里这份。 关于贫困地区村办小学合并办学的实施办法，合并的意义，合并的意义我就不多讲了，文件上都有，我只讲下重点，这次合并工作是从学减教师数量开始，我不说你们也明白。
0: 16个村办小学合并成3个中心学校，那原有的教师人数肯定是大大超过了编制啊，只能择优选拔。那
1: 录取的条件有哪些了？怎么选拔了？
0: 录取的条件，文件上都有，你们可以按照要求逐项填表。啊，我今天要讲的是文件之外的，这个才是重点。 由于某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和具体困难，为保证公平公正的原则，这次教师转正，各个小学都有人员比例，原则上是3比1，就是如果现有教师是9人，那转正名额就3个。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3: 我们马甸小学只有1个转正名额了，是这个意思。那怎么选了？不是选，是考评，通过考评确定这一个名额归谁。不是考评是什么意思呀？就是按规定打分啊，就是分大的越高，越有可能留下来。你说我丑不丑？你。 又不是考你，你丑事嘞，但是啊，不是考我啊，他3个人啊，你看他们3个人啊，华小娟，后沙村的，是吧？啊，当然了，他是个女娃娃，人家也说了，过完春节到深圳找他男人去，他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4: 那这不好吧？这少了一个嘞，
3: 那剩下2个怎么办？你不是回去种地吗？
4: 你看啊，这个周西初和高家里，
3: 对，
4: 瘦西瘦背都是肉，都是咱村的，是吧？那你说他两个是吧？一个种地，一个教书，一个教书，一个种地，那他干啥种地？要你让贾玲回去种地不成？这事都不成吗？
3: 是的嘛，我也觉得贾玲不可能种地。
4: 那你站着干啥？你先坐下。
3: 不是你把话说清楚吗？这是。我跟那个马股长单独聊过了。 马股长也说了，说家里很有可能会留下来。哎，你看啊，他这3个咱分析分析。从年龄上来讲，家里最年轻，是吧？现在要启用年轻的教师，
4: 对，
3: 是吧？从学历来讲，家里的学历是最高，
4: 那是
3: 高中嘛，
4: 对，
3: 是吧？那个
4: 周西他是初中，
3: 啊，对嘛？那个。
4: 小娟啊，我知道的是高校的，
3: 是嘞嘛？你这对吧？是吧？那从教学质量上来讲，家里教的就是好嘞，但是有一点，家里不太符合条件。
4: 不是哪一点吧？
3: 按照规定啊，民办教师要想转正，必须要干满5年。哟哟，家里干了才不到1年嘛。
4: 你说这咋办吧？这是嘞吗？家里是个人才，不过马股长倒是提醒我了。你看这次家里呀，他获了这个县里的优秀教师。
3: 对，
4: 哎，这是个加分项。哎，啊，当然了，这得领导批准，批准了就加分；不批准那也没办法。
3: 那不是还是车驼挂在门栏闹里嘛？啊，悬着的嘛，这不是？
4: 你不要着急嘛，这明路说了，家里不是最有希望的嘛？
3: 啊，行，那高兴，哎，
4: 这都对了嘛。但是，哎，晚上就到我家啊，咱喝一口，我可有好酒，太带的酒。
3: 秦始皇那会儿的也喝不下，没胃口啊。
0: 哎呀，就把家里留下吧，还愁下来。
1: 那周新厨咋办了嘛？六十岁的人了，到现在没个婆姨啊！哦，你让他不教书，让他去种地啊？他家地在哪儿，他都不一定能找得着来嘛。他就算是回来，要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婆姨问题，一个是种地问题。你们可以不操心，我得操心啊！我是村委会主任，主任呀、啊，干部啊！

0: 宗老四，学生们都进去了，你还求个甚？
1: 宗老四，书

0: 嫂，我喝过酒，那你平时心烦的时候咋办呢？看书、写字。看书写字能解愁？以前不能，现在可以。为啥？以前只是为了考大学，为了能离开农村。
1: 以为只要考上了大学就可以改天换地，
0: 那能不是吗？
1: 不是，
0: 咋不是了吗？你现在已经是城里人了。
1: 你进了城不代表你就是城里人呀。城市呢，不光是车水马龙，也不光是你建的那些高楼大厦。这城市啊，其实也是一块地，你懂吧？一块地。这块地呢，生长着文明和文化，它需要呢有知识、有眼界、有抱负的耕耘人。你站在这块地上，你只需要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提升自己，改变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新人，变成一个可以看得见世界的人。等到了那个时候，那才算走出去。
0: 那咋变嘛？
1: 读书，写字。
0: 你能不能帮我也变一变？
1: 你想咋变？
0: 我想变一变这个要钱的方式。现在死缠烂打的肯定不行了，人家躲着你，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1: 你想干啥呀？
0: 我想啊，写一份状子，告到政府，告到报社去。
1: 哎，我帮你写呀。

0: 叔啊，啊，您累吧？
1: 不累。哎呀，很少看你干活啊，一睡把好好说好。叔，我本来就是干农活长大的嘛。啊，
0: 那你家里都什么人啊？
1: 爸妈也在干农活，这个我爸呢烧窑手艺好，以前都是他烧窑跟我读书。现在我接班了，我就不让他们干重活了。我自己带俩徒弟，现在订活的人挺多，烧窑的人呢人手不够，我还得培养新人呢。

0: 那对，能挣钱吧，不能让钱跑了。
1: 对，反正得不断出新品，这有了新品，那生意自然就会好。我最近还在想啊，这个不能光烧窑、烧陶器、烧酒缸，我还得想想。

这里是福海，上世纪80年代在圆明园遗址上重新建造的一片水域。150多年前，这里有着一片更大的水域，也称福海，是当年圆明园最大的湖，有着最漂亮的水景。雍正皇帝精心设计，在湖中央的三座小岛上建造了美轮美奂的亭台，暗喻这里是瀛海三山，蓬莱仙境。到清朝中期雍乾时代，圆明园已汇集了各具特色的园林景观群，悬挂着匾额的楼堂殿阁约600多组，占地350公顷，被誉为万园之园。公元1860年10月6日，这片建筑史上的杰作开始遭遇连续多日的大劫难，一位历史的见证者也在那一晚跳福海自尽。圆明园管园大臣文峰有着一份傲人的履历，咸丰10年的8月刚刚到圆明园走马上任，其个人的前途看似灿烂无比，殊不知此时此刻整个大清的前途已然暗淡无光。当英法联军蛮横地闯入圆明园的时候，文峰身边只有20几位手拿传统冷兵器的济勇太监，尽管这些济勇太监毫无畏惧，奋勇抵抗，但是一个个血肉之躯所面对的则是闪烁着火星的子弹。在这场完全不对等的对抗中，文峰知道自己已无力回天，实在文峰从容赴难，不愧完人，而他也再也没有机会看到由此即将拉开的自强运动的大幕。

1861年3月6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报道，题目是《香港卖奇珍，北京战利品令人炫目》。文中提到，香港天天转运着英法两国的部队、军粮和其他军用物资，从北京回来的部队，尤其是法国远征军，无不满载着抢劫到的赃物返回欧洲。一位法国军官以2000英镑的高价卖给该文作者一串用珍珠和玉石做成的项链，140颗珍珠，颗颗大如樱桃。这个军官甚至还有几件明显属于清国皇帝本人所有的珍贵宝石。这些战利品大部分流向了欧洲和美国，仅香港就为购买这些罕见的奢侈品花费了至少100万英镑。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北京战利品，正是来自于皇家园林原。

0: 1860年10月7日随后的几天，圆明园内的皇家珍宝被洗劫一空。10月18日，3500名英军再次冲入圆明园，纵火将之焚烧。大火整整燃烧了3天3夜。对于在热河躲避战火的咸丰皇帝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以至于在第二年，也就是1861年，这位只有31岁的年轻皇帝便撒手人寰。圆明园建造于雍正、乾隆年间，可以说倾举国之力，呕两代帝王之心血而建成，是雍正、乾隆这样有才华、有作为的帝王留给后世的伟大遗产。如今毁在了咸丰的手上，愧对先祖的压力可想而知。詹姆斯·霍普·格兰特，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的英国陆上部队指挥官，1860年8月1日登陆天津北塘之后，不到3个月，他就完成了攻占北京的目的。历史上对他是否参与了对圆明园的抢掠，并没有特别记载。但在这张照片中，葛兰特身旁分明是一件精致昂贵的中国瓷器，而其目光中则流露出一种得意与贪婪。当千百年来在农耕文明滋养下谦逊隐忍的华夏百姓遭遇西方列强的狼性扩张时，是继续保守自闭，还是勇敢地迈步自强，成为中国人站在历史关口前必须面临的抉择。1840年与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国门，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记棒喝。然而对于道光皇帝和办理交涉事务的官僚来讲，却是一种解脱。他们为终于摆脱了洋人要求直入北京谈判的麻烦，并将之限制在5个开放口岸而暗自庆幸。齐英以南京条约签订人的身份在战后获得空前的权力，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除了广州人坚决反对洋人进入城内发起声势浩大的运动，几个士大夫痛心疾首地编著了几本了解外国的著作外，没有迹象表明这一事件对这个体制产生多大的震动。中英和中法北京条约规定，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加英法两国的赔款到800万两，天津外国商务区对外开放，并允许外国人居住。英国割去了九龙半岛，甚至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以居间调停的角色，也能够诱使清朝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巧取豪夺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领土，使得俄国人不费一兵一弹便夺取了中国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便主权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侵犯，一直实行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却仍然对西方的先进技术表现出被动与麻木。
1: 中国被第一次鸦片战争打败。

0: 失一长技以制夷，睁眼看世界就好了吗？但是中国人，满洲人不这么想，满洲想这很好吗？五个土壤口岸就够了吗？原来一个，现在五个都够了吗？我们好还好管制吗？因此，中国在这过程当中，从1842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就错过了18年的发展机遇嘛，就没有能够这种主动向西方学习。
1: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有着上百年宗藩体制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从没有把西方人看在眼里。而战后被西方人牵着鼻子走的大清国，仍然不能正视西方比自己强大的事实。清廷内外依然认为华夏文明是最优秀的，敌夷是没有文化的，学习西方就是愧夷夏之防。可见比起国土国权的沦丧，文化的优越感似乎更能让清廷聊以自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系列条约，将中国牢牢地禁锢在外国的特权之下。直到雅尔塔会议前，中国一直未能摆脱这套体系的掠夺。英法联军攻占首都，迫使皇帝外逃，焚毁号称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这标志着这个自称世界中心的文明古国遭到无情的羞辱。四年后，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而这也完全是由于其内部原因，才使得清政府平定内乱取得成功。在签订条约后出现暂时平静与内部危机暂时消失之际，使得一部分汉族士大夫开始从更深的层次来思考近20多年来内忧外患的症结所在，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由此而生。历史在150多年前开启了中国文明在近现代意义上第一次自强运动，以求强求富培养实用人才为三大具体目标的洋务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增强清王朝抵御外侮镇压内乱的实力，同时也有益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并开启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这场看上去轰轰烈烈的运动的结局却如同落花流水般消逝，其最终的失败到底是在哪里埋下的伏笔呢？
2: 第一次鸦片战争，你被他的武器打败了，就应该走这一步自强的运动。但是朝廷从上到下都没有认识到，林则徐提出了这个，还受到了批判。他让他的好友编了一本书，叫做《海国图志》，提出明确的提出了这些观念。结果中国从上到下都批判这本书，排斥这本书，抵制这本书。这本书呢，传到了日本，日本在很短时间内给他翻刻了20多版。所以这本书对20年后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很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而林则徐、魏源为了启蒙中国人编的书，中国人拒绝接受。直到186过了20年后，这时候曾国礼才觉得这个枪炮确实厉害。我们得承认洋枪洋炮就是比我们的大道长矛要先进，用它不是用于变相。所以呢，第二步我要造，不仅要买还要造。
1: 大力开展洋务运动的洋务派大臣大多是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汉族官员，他们都是科举考试的佼佼者。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随清廷以汉治汉的战略原则下得以施展拳脚，但在重满抑汉的政治格局中，他们的每一步都需要格外小心谨慎，洋务运动的每一项举措都要不断向清廷上奏。此时清廷内部的保守势力依然强大，但支持洋务运动的行列里也有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
2: 因为曾左李都是地方官，没有中央的支持或者中央某个得力的大员支持，很难推行的。那么朝廷里面有个人是支持的，就是这个恭亲王奕欣，他可以说是当时朝廷里面最有见识的一个人。那么他支持，为什么他要支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通过这个跟洋人的谈判，就第二次鸦片战争，他是留下来跟英法联军谈判的，在谈判

0: 过程中，他发现了，他突然发现，英法并不是说要把满就是清王朝推翻，他自己当皇帝，他只是要求你通商、关税、租界，赔这个军费。哎，他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甚至可以跟他合作，他并没有要推翻我，所以他支持用洋枪洋炮。
1: 1864年的一天，一艘战舰抵达天津附近，准备进京上任的新任普鲁士公使李福斯，忽然发现大沽口有3艘丹麦商船。由于普鲁士与丹麦正在欧洲交战，李福斯便下令俘获丹麦商船，作为自己上任途中的战利品。其实，正是美国传教士丁伟良在总理衙门下属机构同文馆翻译的《万国公法》完成后不久，于是，清朝官员根据《万国公法》中国际法的相关条例，拒绝接纳李福斯作为公使进驻北京，理由是，这种将欧洲战争扩大到中国内水的行为是非法的。最终，李福斯不得不释放丹麦商船，并支付了1500美元的赔偿金。这位颇具胆识远见的清朝官员，正是时任总理大臣的恭亲王奕欣。总理衙门也当即印发了300部《万国公法》给各省当局，让中国的官员们开始学习用国际规则维护国家权益。道光皇帝龙生九子，第四子是咸丰皇帝，而第六子便是爱新觉罗奕欣。恭亲王奕欣身份高贵，为人机敏，勇武有力，作风果断。1861年，他留在北京签署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也在痛定思痛之后，会同大学士桂良、文祥上了一个奏章，通筹一物全局卓拟章程6条折。这个奏折是心理上遭到严重挫折的清政府统治阶层对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全面反思和总结的文件。它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终于承认俄、英、法、美等国实力上强于清朝，无论剿还是抚，都将面临国家利益的丧失。而在灰心丧气中，咸丰皇帝也不得不准奏。这6条建议是：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来处理外交事务，在天津设立一个办理通商大臣，以管理3个北方口岸，令广东、上海各派2名通晓外语的翻译来京当差，在8旗子弟中挑选天资聪颖、年龄在13、14岁以下者学习外国语言，各海口内外商情与各国新闻纸按月呈报总理衙门。尽管这个奏折并没有显示清朝统治者愿意主动地了解外界事物的改变，但至少表明他们愿意面对现实了。
2: 说在1860年的底，恭亲王给朝廷写的就是善后六条，这是决定后来几十年自强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他是决定后来几十年就这样，他的逻辑关联什么呢？中国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军队还必须从海军开始，从水军开始，因为原来是中国农业文明嘛，农业文明没有这么水军的，我们的沿海只要筑炮台就行嘛，就炮台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就是要海军，要有这些东西，这是这个。那么要有海军，就要有自己能掌握海军的人。那么这样的话，就教育就起来了，留学、办新教育、办广学，这个什么这个新学堂，这么自然就发生了。要有这个现代化的这种军队，就必须有这种制造枪炮的、制造船舰的工厂，因此军事工业就这自然发生了。

0: 为了富国强兵，各省的大员积极主动更新旧式军制和装备，纷纷兴办制造枪炮的军事工业。从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其后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洋炮局，左宗棠也在福建开始仿造开花炮、吴哥台枪等装备。1865年，中国第一个规模较大、设备较精的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上海创办，制造总局内先后增建翻译馆、汽锤厂、枪厂、黑色火药厂和枪子厂。虽然所造枪炮在技术上与国外还有近10年的差距，但在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的过程中，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作用不容小觑。另外一个大型军工企业是左宗棠在福建期间于1866年奏请设立的福州船政局，以建造军舰和火炮为主要任务，先后建造万年青号、镇海号、扬武号军舰。更重要的是，他培养了一批能够自主仿造轮船及轮机、能够按照图纸完成各项工艺的技术工匠，因此在1874年遣散了所有聘用的洋人技师和工匠。到1894年，福州船政局共造成34艘格式轮船，其中有巡洋舰、鱼雷艇等铁甲舰。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各省设立的军工企业已经遍布18个省，达到34家。1889年，刚刚调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武汉率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大型钢铁工厂——汉阳铁厂，并以其为依托，兴办了汉阳兵工厂等一系列军工企业，汉阳造由此闻名全国。除了在各地建立近代工厂，自己生产武器，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在对外和对内的战争过程中，原有的八旗和绿营为主的军事体制已经到了要改革的时候。虽然新式团练的湘军、淮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但装备和管理与外国相比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在华利益已经与清朝紧紧维系在一起，所以不断建议清朝训练和建立新式军队。1862年，由17名英国军官训练使用英俄枪炮组成的两个营和一个炮兵队开始在直隶练兵，这是中国第一支新式军队。此后编练新军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经常出现的现象，但这些新军则在后来的历史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巨大的财政压力也让洋务运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瓶颈，朝廷中的反对者纷纷以国库亏空为名要求停止洋务运动，而李鸿章、曾国藩则上奏分析国际局势，坚持不能停。那么钱从哪里来呢？1876年9月，李鸿章上奏朝廷，中国之积弱不振皆因贫穷之故。他指出，国家必先富而后能强，由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因此从同治末年开始，各种以富国为目标的民用工业开始大规模兴办，而突破口就是航运业。
1: 中国自古代以来有上百年的这种漕运的历史，那么漕运呢，就是走运河啊，向政府、向北方啊京津唐一带运送政府的官粮，这在历史上称为漕运。这种模式到了晚清时候就无力继续维持，一方面由于这个运河堵塞、泥沙淤积，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大量的海轮运入到中国，那么海轮它的这个运力强、速度快，那中国原始的这种沙船、木质沙船是不占优势的。那这种局面下，为了就是解决这种关系国计民生的漕粮运输的这么一个困难，那么李鸿章就提出了要购买这个 外国的这个大型的蒸汽动力的轮船，建立中国近代的商船队，发展民族航运业。在这个基础上，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向同治皇帝上呈了一份奏折，设局招商，试办轮船，分运江浙漕粮。那个这个奏折在三天以后得到了批准，招商局就因此而成立。
0: 位于深圳蛇口的招商局博物馆内，记录着在晚清洋务运动中这家民族工商业先驱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当年清朝中央与旧的思维排斥民间国人办理航运，在航线停靠等方面设有种种禁令，严重阻碍了沿海航运的发展。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官僚呼吁允许华商自设轮船公司，我既不能禁华商之误搭洋船，又何必禁止华商之自购轮船。1873年1月，清朝统治者总算打破旧思维，在上海成立了轮船招商局，采用由政府设立商局，招来民间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实际上是政府设立公司，民间资本以入股的形式参与，这种体制被称为官督商办。
2: 有一帮广东那边跟澳门，就是香山那一辈人跟澳门有所来往的那边人，也不走科举，被人瞧不起的这帮人，他知道这是中国这个租界，上海啊那边租界有很多洋商，洋商他们毕竟外语啊，这中国话也不会，对中国国情也不了解，他们需要一些中国人帮他们做事，就是历史上我们称之为买办。这些买办实际上帮洋人做事，他们已经有很多钱，又懂得这个外国的现代化的企业现代化经济，他们特别想办，但是政府清政府压制不许可。所以洋务运动为什么开始只能官办，因为连官办连曾国礼大家知道那么大的权力，他遇到还有那么大的阻力，你民间办他根本就不许可，清政府的财政一直非常困难，而这些生产现代化的枪炮是极其费钱的，财政有点维持不下去了，唯一的办法不是停，而是想办法赚钱。怎么赚钱？由政府生产民用品，用机器从生产枪炮，同时还要生产民用品。这时候洋务运动就从求强变为这个求富。
0: 现在的开滦煤矿前身叫开平煤矿，由于各地军工企业的兴起，煤炭等能源日趋紧缺，因此李鸿章等人开始建议开采煤矿以广利用。到1884年，总共开办12个煤矿，其中大多数是官督商办。李鸿章还将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招募民间资金进行发展。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官商电线总计达到46492里，基本形成了一个东北到达黑龙江中俄边界，西北达甘肃新疆，东南达到福建台湾，西南到达广西云南的一个疏放万里呼吸可通的全国性电报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短短30多年间，中国社会从完全闭塞、对外界没有认知，到造轮船、通电报、修铁路。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前所未有的变化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的变革。以往，清朝对外的管理按照亲疏尊卑关系分属于三个不同的部门：礼部、礼藩院与鸿胪寺。他们的主要功能便是用于安排每年元旦各国使节来北京朝贺的班次与接待礼仪。

由礼部接待的国家显示的是朝廷的优礼，属于友邦。从开放口岸广州而来的西洋各国则归广州将军管辖。随着沉重的国门在西方坚船利炮的不断轰击之下缓慢地开启，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面孔开始出现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各个角落。这场由汉族官僚们发动的学习西方的运动，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国门之外的世界。继1862年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以培养外交人才后，上海于1864年设立了广方言馆，其后湖北、新疆、台湾、广州都设立了各种新式学校，培养军事人才的军事院校的前身。1872年，经过10年的酝酿，清政府决定分4年，每年30名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由中国第一位留学生、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荣鸿带领。这些学生分别在法政、工科、矿学、化学等专业就读，其中詹天佑等人学成。地方大员中，有船政大臣沈葆桢选派学生赴英法学习的举动。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后，丁日昌等继任大臣继续了这项事业。这批留法学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中刘步蟾、方伯谦、萨振兵、严宗光等人都成为了日后海军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同文馆、上海机器制造局翻译馆、江南制造局等机构开始大量翻译西方著作，从此西方政法、军事、工程、科学、历史等著作进入中国。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比早期林则徐、魏源时代有了更直接的媒介，也有了更多近距离感知西方的机会。

0: 1875年，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有着深厚的个人关系的郭松涛，成为了大清帝国第一任驻英国公使。中国政府在处理与外国列强的关系方面，貌似终于走上正轨。但从19世纪起，西方各国已经逐步建立起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法体系，对于刚刚经历了十几年变革之路的中国政府的最高统治者们来说，却依然十分陌生。
1: 当时在1860到1880年代，中国能出去的人很少，像郭松涛和郭松涛之后，同时和之后的一个公使都住好几个国家，就很少了。因为很少的原因不是说中国没有钱，而是钱是每天都要求他们写日记，见到什么遇到什么都记下来。这个东西记下来之后呢，这总理衙门应该把这个东西呢，应该是安排出版给这高级干部啊，作为范本学习的。你要了解外国是怎么回事。那么郭松涛在这里边就描写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描写的那么仔细那么好。结果回国之后，他是1870几年回来嘛，这时候洋务运动都已经弄了20年了，结果这个书一出来，一下遭到就是普遍性的这个反对，反对就讲什么崇洋媚外，最后也就他郁郁而终嘛。
0: 在洋务运动这段时间抑郁而终的清朝官员不止郭松涛一人，他们的亡故都多多少少与和西方不可避免的接触与碰撞有着必然的联系。胡林翼，道光年进士，他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功，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被称为中兴名臣。从朝廷的角度说，胡林翼有能力、有功绩、有忠心。即便是这样一个能臣，当他看到洋火轮在长江中逆流飞速前进时，心中仍然会产生对洋人莫可名状的恐惧。不久，他就在忧惧中病逝了。

0: 而曾国藩却截然不同，他于1862年在安庆制造了一艘新式轮船，但试航的时候却遭到失败。然而这并没有让他气馁，他更加坚定地要求解开制造舰船和枪炮的秘诀，以求打破洋人对先进火器技术的垄断。然而像曾国藩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当时却凤毛麟角，在洋务重臣的内部，看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尚且差异巨大，而在更多官员心中，不愿学习不想改变更成为一种可怕的历史惯性。在鸦片战争以后，清朝便处于自我体系的溃散中，调整心态推进自强的速度似乎一直都赶不上在与异文明对抗的失败中而引发的自我崩溃的速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给整个大清国以重创，这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的努力看起来如镜花水月，收效甚微。
1: 甲午战争我们总共打在朝鲜战场就是鸭山打了2个小时，平壤打了12个小时，黄海打了5个小时，就一败涂地。那后来就在检讨这个事情，120年了，我们在检讨这个事情，为什么？多种说法都有，但是我觉得可能最根本的还是孙中山讲，就当时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清政府不是要建构一个现代国家，它就是一个什么自强嘛，就是一个这种就是说我要使我的这种军队不一样嘛。那么这种自强运动它就没有政治架构方面的改革，没有制度改革，更没有文化的改革和这种其他的这种国民心理素质的改造。
0: 整个自强运动的实际操作者是洋务派重臣，而在朝廷层面的领导者却是恭亲王奕欣。但可悲的是，位高权重的奕欣依然是一枚可以被拿掉的棋子，因为他头上还有乾纲独断的慈禧太后。1861年，弥留之际的咸丰皇帝决定将已经动荡不安的帝国留给自己的长子年仅6岁的载淳，这一刻也决定了大清王朝的最终归宿。在以后的近50年中，载淳和他的继承者并没有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因为新皇帝的生母叶赫那拉姓甄，就是左右了这个帝国半个世纪的慈禧。1861年，恭亲王奕欣帮助慈禧发动政变，将咸丰皇帝去世时安排的顾命大臣一网打尽。从此在外廷臣僚面前，奕欣成为了慈禧太后的一枚棋子，但慈禧又时时警惕着奕欣势力的发展。由于成功解决了与英法两国的谈判，以及顺利设立总理衙门，奕欣及议政王大臣、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于一身，成为大清王朝最为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但这也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奕欣所指挥的军机处进退失据，慈禧太后借口萎靡阴循，将恭亲王奕欣所有的职位一举解除。从此清政府中枢再也没有出现过有能力的领导。
2: 他的用人体制基本上慈禧他是在掌握平衡，他既不能说完全不要这个自强运动的一批人，他知道必须得有这些，但又不能让你的力量过大，始终有一批这个反对者呀，他也是他支持的，今天支持支持这个，明天支持那个，所以中国的这个自强运动始终没有很顺利的发展，总是在妥协，艰难的一点一点妥协，要不然你一点都不能办。所以说只能说中国的自强运动是由于中国的这个土壤或者当时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他们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走的那么远，因为当时他们遇到的

0: 阻力太大。
1: 一心淡出政坛之后，接任中枢领导的是身为主管海军衙门的醇亲王，以及领班军机大臣李亲王。这两位庸碌之辈，在保守派的非议与阻挠之下，更显无能。洋务运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大员的经营，而每个决策都会面临来自所谓保守派的攻击。这些保守派大臣大多是那些饱读诗书的清流人士，他们痛恨列强的侵略，认为任何妥协谈判的行为都是丧权辱国，而且任何学习西方的行为都会导致以夷变夏，使得华夏文明遭到玷污。这种道德上的纯净主义在价值上是可贵的，但在社会实际层面却往往无所作为。
0: 自强运动的弊病已经开始出来了，这种官督商办企业产权不听，开始办得很好很好，没什么问题，后来办得很大了，或者这企业赚钱赚得很多了，究竟是谁的？政府觉得那就是属于我的呀，注册就是我的，登记就是我的，清政府的，对吧？商人觉得就是我的呀，是我注的资，都是我的钱，我经营发展了这么大，你怎么能说是你的呢？产权不清就会产生矛盾。那么有一些官员一直反对这个的，始终借着说这是官企，那里面有贪污的没有，要查账，一次一次查账都对这些企业就造成损害。包括他的音乐刚才讲了，说官企他的这个贪污腐败，尤其后来产权不清，双方在那争，一出现这种争执，这个企业还能办得好吗？
1: 在后鸦片战争时期产生的这场自强运动，或者名曰洋务运动，也有人说是同光中兴，其结局并没有带来清政府所期待的振兴，反而是更彻底的溃败，随后的中国陷入了更大的危机。用人体制的弊端和体系性腐败最终断送了这场自强运动，其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吸取与借鉴。1887年的一天，天津武备学堂模仿西方的制造方法，做了一个小型氢气球。在试验放飞的时候，不料牵绳断裂，气球随风向西飘去。当局向周边官民发出通告，倘有军民等人捡得，即日送还本堂，并记名某日某时捡到。挨送到后，除酌量路途远近给予穿资外，并赏银10两。同年8月，天津武备学堂又举行了一次试飞，邀请海军驻扎沈阳军队的营房统领前往观摩。这是中国第一次试制释放自己的载人气球。这次小型氢气球的放飞活动是一次饶有兴味的暗示。尽管在旧制度的皮囊下开展的近代工业化的努力步履维艰，但中国仍然没有停止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探索，至少在器物的层面上开始进入世界体系。对于华夏子孙来说，秉承百年前自强的精神，今日的复兴依然任重而道远。

山东威海刘公岛，这里是北洋海军的摇篮，也是他的葬身之地。1894年，农历甲午年，一场改变国运的战争以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告终。

次，这场失败的战争也成为一场变革的动力和开端，它让中国人开始真正的觉醒了。这场战争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北京台。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

0: 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

0: 新时代。皇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2: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古村换新颜，澳头村美丽宜居村庄建设项目将于年内竣工。我在产业一线，云和瑞麟玩具方寸木轨跑出6000万元产值。晴雨轮转，气温起伏，本周天气多变。连日来，雾溪畲族乡雾溪村彰显这派民居特色的美丽宜居村庄建设项目持续推进，雾溪村澳头自然村内多处民居被重新修复，再现传统建筑风貌，扮靓乡村特色景观，为村庄推进乡村休闲业态开发拓展了宽广空间。
1: 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分组施工，协同作业，现场切割木板，为房屋更换木质构件，翻新瓦片，整个现场忙碌而有序。不少房屋的外立面也用黄土做了精心修补，修复后的墙面焕然一新，更显干净整洁。
2: 我们澳头村正在进行的是一个美丽宜居村庄建设的项目，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呢，包括有对我们32栋民房呢进行一个外立面夯土式的一个修复，然后呢，我们也遵循着未来乡村修旧如旧的一个原则，对我们那些屋顶破损啊，然后包括路面的环境卫生、道路的油布道的一个建设，还有包括我们水电的一些改造进行一个提升。

0: 真。
1: 该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届时澳头村将在保留原有山居风貌的基础上，进一步补齐公共服务与文旅配套短板，为发展休闲旅游打下坚实基础，真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记者叶一鹏报道。
2: 年产2600万片木质轨道，总长超4000公里，技术铺展足以从

0: 瑞麟玩具有限公司不足繁花，独守一隅，以方寸木轨破局，用20年极致深耕，演绎了小微企业从微小蛰伏到赛道领跑的逆袭答卷。
1: 日前，记者走进瑞麟玩具公司生产车间，各类自动化加工设备高速有序运转，150余名工人分工定岗，精细作业，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时光回溯至2005年，创始人林伟正经历创业低谷，他在福建打拼多年，最终因经营亏损铩羽而归。彼时云和木质玩具产业蓬勃发展，蕴藏着无限商机。在身边好友的热心引荐下，林伟瞄准了木质轨道玩具这一小众赛道，决心从零开始，从头再来。
2: 那是没有钱，没有钱呗，只能是去买了几台那个他们那些工厂退下来的老设备，整个工厂可能也就是连我自己也就是30个人吧。总归是反正赚了一点钱，我们就投入设备或者是那些原材料啊之类的，去扩展一点，扩展就慢慢就在那个田里面做了差不多做了10来年时间。
1: 2016年，乘着三改一拆东风，林伟抓住机遇在园区建起了厂房。2017年正式成立云和县瑞麟玩具有限公司，完成从家庭作坊到规范化企业的蜕变。企业成立后，始终锚定木质轨道玩具这一细分赛道，专注把小轨道做到极致。2023年，依托技改扶持政策，企业又顺利完成厂房扩建、产能提质等系列升级改造，生产规范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2: 这几年我们投入的比较大，这连续这3、4年每一年都在100万左右，100多万的投入，安全系数提高了很多，效能这块也提升了很多。
1: 除了硬件投入，去年企业全面推行 6S 管理模式，从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六个维度规范生产流程，车间环境焕然一新，生产效率提升20%以上。精细化管理让企业发展更具底气。20年风雨耕耘，凭借小而精、专而强的发展理念，瑞麟玩具稳步突破发展瓶颈，产能与产值实现跨越式增长，成为云和木玩轨道细分领域的佼佼者。为打造专属核心竞争力，企业还成功注册小林叔叔自主品牌，摆脱代工贴牌的发展局限，目前已研发推出数十种轨道玩具品类，产品款式丰富，适配性广，深受市场青睐。2025年，企业产值成功突破6000万元。
2: 把自己的品质做好，把客户服务好，轨道做精，产能啊做到极致，等我们实力再强大了，我们再把这个品牌也要做好。
1: 记者于海友报道。
0: 近期我县天气变幻莫测，天气舞台格外活跃，阵雨、雷雨、暴雨接连登场，持续的阴雨让空气潮湿闷热，冷暖气流交替频繁，天气变化多端。
1: 记者从县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我县两头雨中间晴，气温有所起伏，6月10日雨水逐步退场，天气由雨渐止转阴，气温小幅回落。低层高压系统控制下，全县以多云、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不过好天气较为短暂。12日夜间天气迅速变脸，新一轮降水过程悄然抵达，开启周末多雨模式。12日夜里至14日，受高空槽东移和低层切变影响，多阵雨或雷雨。再次提醒市民朋友，由于前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我县累计雨量较大，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性，谨防持续降水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记者林静报道。
0: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询问云和，一列表里的第一个人是谁？被艾特的人要请你吃一个小蛋糕。
3: 所有人都笃定我会顺势登顶，斩获荣光，我却悄然止步，轻轻推开了眼前的名利风光与璀璨前程。从前的我拼命奔赴世俗的成功，困在输赢高低里不断内耗，日日紧绷奔波，咬牙硬扛。我始终不甘心，执拗地认定真正的翻盘必须轰轰烈烈，高光耀眼，要万众瞩目，惊艳

0: 所有人。我脑补过无数热血逆袭剧本，预想过披荆斩棘、光芒万丈的人生结局，一心想要拿回所有错失的美好。可挣脱焦虑裹挟，重新开始生活后，我才发现命运悄悄给我换了赛道，没有惊艳高光，我的新生活朴素到离谱，揉面、打蛋、烤蛋糕，日日与烟火平气为伴。亲友们全员不解惋惜，纷纷吐槽我一手好牌打烂，彻底废掉了一身锋芒。只有我心知肚明，这不是摆烂认输，是我的温柔翻盘。真正的强大，从不是张扬的锋芒，世俗的荣光。褪去浮躁，戒掉内耗，沉心做好一件小事，在烟火琐碎里沉淀自愈，踏实度日，温柔生长。深耕日常，褪去浮华，这便是我最踏实最治愈的人生逆袭。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到无锡畲族乡水竹洋自然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景色。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会睁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云山若水。在重头镇岩下村皇帝自然村坐落着一片180多亩的高山蔬菜种植基地，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这里看一看。
1: 在云贺县重头镇岩下村皇帝自然村，藏着一处远离城市喧嚣的高山宝地。这里没有车水马龙的吵闹，处处都是清新自然的好风光。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地打造出了一片特色高山有机蔬菜基地，走出了一条生态好、效益高、百姓富的乡村产业发展新路。
2: 我们这个基地目前有180多亩，我们主要种植的蔬菜呢，是目前呢是我们是一个根据市场常规，我们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这个基地目前为主是以桑白为主，一个白茄子，一个白黄瓜。

0: 一个白辣椒。
1: 这片基地自去年九月份正式成立以来，这座高山上的菜园悄悄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发展路。政府帮忙铺路，企业带来技术，村民用心耕种。这里种的菜不打农药，守护着一方好水土。种的菜不愁销路，直接送往山下的食堂与市场。依托高山独特的气候与纯净自然的生长条件，这批蔬菜肉质饱满，口感脆嫩，原汁原味的天然品质广受消费者青睐，成为市场上的抢手品，也为当地乡村产业增收注入了活力。
2: 那我们这里在高山上的话，我们的海拔是多少呢？
0: 这里的海拔在这个位置的话是在850左右海拔。气温的话，我们比县城正常低6到8度左右。选地址的时候呢，是我们也经过农业局有关那些专家一起在我们银河县城里面到处去找过这些位置，然后最终选择这个位置。
1: 为了选出最适宜种植有机蔬菜的地块，云和县农丰农业有限公司对三个备选选址进行了全面的土壤检测，最终敲定黄帝自然村这片土壤肥沃无任何污染的地块作为种植基地。县农业农村局全程参与选址指导，从源头保障蔬菜种植。
0: 市政帮扶也有的，我们农业局也帮我们经常争取有些政策上的资金，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农旅投公司也经常会去县里对接有关部门，能对我们这块农业这一块帮扶的项目资金，他们都会争取过来帮扶我们这样子。农业局还有我们自己的农旅投公司经常会邀请很多省里到市里的很多专家，只要有专家下来关于农业的都会带到我们基地下来指导的。
1: 基地负责人介绍，为了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供应，基地正在规划建设大棚设施，未来将推行轮作模式，开展反季节蔬菜种植，既能进一步提升土地利用率，又能满足市场四季对有机蔬菜的需求，让高山蔬菜实现四季有产，四季有销。
2: 那我们平常有多少工人会在这里工作？
0: 工人我这些目前长期工有7-8个，然后平时呢，村里呢都是村里这里2-3个自然村里面叫的，大概基本上有30到40个人左右。
1: 基地里一条特殊的运输轨道格外引人注目，这条轨道从山顶菜地蜿蜒而下，直通山脚的加工区。以前蔬菜运输全靠人工肩挑背扛，现在用上轨道车，不仅效率提高了几倍，成本也大幅降低，尤其是对叶菜类蔬菜还减少了运输过程中的损伤，保证了蔬菜的新鲜度。
0: 这个轨道呢，是我们是根据地条件，有些人员挑担不好挑，这个整个基地覆盖掉以后呢，让员工采摘的时候好运输回来，然后拉肥料出去的时候也减轻人工的那个搬运，然后用轨道车把它送到田块里去。
1: 同时，基地还配备了冷库、烘干机、颗粒机等设备，冷库用于蔬菜保鲜储存，延长蔬菜保质期。烘干机可以对蔬菜进行脱水处理，为深加工奠定基础。颗粒机则将蔬菜加工成颗粒状，方便后续利用，完善了从种植到储存加工的全链条配套。
0: 这个是我们的冷库呢，有时候我们蔬菜拉回来，早上采摘回来的时候天气比较热啊，我们就把它放在里面先，到傍晚的时候我们那个冷房车就上来把它运走这样子的。还有这边这个呢，是我们有些蔬菜呢要烘干的时候，这些都是烘干机。
1: 基地负责人表示，基地正在建设猪圈，将种植过程中产生的次等蔬菜、蔬菜残叶等无法直接销售的部分加工后用于喂猪，实现了变废为宝，既减少了资源浪费，又降低了养猪成本，形成生态循环链条，让产业发展更具可持续性。
0: 农药这一块我们都从来不打了，因为这里气候比较凉快，那个害虫也比较少，对，都是有机化肥，包括我们很多那个农场里面的那个猪料啊、鸡料啊，都全部拉过来给他这边用，这样子都是有机的。
1: 基地的发展不仅带动了产业升级，更实实在在惠及了当地村民。自基地建设以来，各个岗位都雇佣了黄帝自然村的村民，从开地、播种、浇水、施肥，到采摘、分拣、出加工，每一个环节都有村民忙碌的身影。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
0: 销售的很杭州啊、龙泉啊、那个丽水啊，我们自己云和县啊一些食堂单位这样子。
1: 基地旁

0: 专门规划建设了一处水塘，水源全部引自高山山泉水，水是清澈纯净，不仅是基地生态景观的独特点缀，更承担着菜地灌溉的双重关键功能。
1: 那个鱼塘呢，其实是我一个备用水塘，因为这里呢，有时候天气会干一点的时候，我可以要从那个出水池里面抽水到田块里面去的。
0: 如今，这片高山有机蔬菜基地正以生态循环为笔，在云和大地上绘就乡村振兴的新画卷。从轨道运输的高效到变废为宝的智慧，从鱼塘蓄水的保障到四季种植的规划，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发展的智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片连绵的青绿必将延伸向更广阔的市场，让高山蔬菜的清甜滋润千家万户。
1: 我们自己公司内部是准备要扩建的，包括县里也比较支持我们的。我们后续这个村周边还有300多亩地，我们想争取去把它租过来、流转过来，然后加强我们的种植。然后后续我们现在急需的就是下一步，我们就要把那个大棚建起来，然后我们的蔬菜也能整年都能及时的供应得上。
2: 接下来基地里的高山蔬菜将在7月份大量采摘上市，也欢迎您前来选购。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两块三有个，
8: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9: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1: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2: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

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我就搞不明白了，为什么大人总把我们当小孩啊？
1: 你本来就是小孩啊。虽然我妈不说，但是她跟我爸，
0: 那感觉别提多自由了。
2: 这么酷啊！
1: 这就叫天当被，地当床，走到哪儿都是家。
2: 厉害。
1: 来。 想吃泡面吗？
2: 嗯。

0: 怎么样，导演？哎，小飞，你先看一下，
1: 还是差点意思，不够丝滑，再研究研究。啊，
0: 好好，
1: 改天咱们复一下。
2: 哎，铁哥，铁哥，
0: 哎，
2: 聪哥，
0: 哎呀，铁哥，哎，赛导，
3: 文聪。

0: 干什么？别整衣服，赶紧过来！哎，介绍一下，那个这是赛道。啊，
1: 你好。嗯，
2: 你好。
0: 铁哥，武术指导我前辈。
1: 你好。
3: 唐小飞，我们好把式工作室的。嗯，
0: 唐小飞，啊，来替你的。啊，行，来试试吧。
1: 哎，你看在哪儿？
0: 你在这儿吧，行，能帮我把这东西收一下吗？
1: 啊，
0: 收一下，要不要垫子？
1: 放好，不用不用。
0: 来，大家让开点啊，注意力啊，让开点。

0: 还有其他的动物吗？
1: 要不这样，我再做一个空中专题2周的。哎呀，
2: 不用，我的意思是你他打得太难了，太复杂，再降低一个难度系数啊。哎，铁哥，哎，我觉得这小伙子打得不错，你觉得呢？
3: 不错啊，
2: 那待会儿就让他实拍了。
3: 得嘞啊，
2: 哎，待会儿实拍的时候你再给我再收点啊。我这戏都拍了一半了，你一来咔把这动作难度提上去了，那我其他之前拍的戏怎么看呢？唐小飞是吧？不错，长得还挺有观众缘的，会演戏吗？啊，
4: 不会。赛导，您这问法就有问题，他会不会演戏那不得看您怎么调教的。
2: 是，就你会聊天。
4: 是，
2: 我的意思是啊，他这形象气质这身手，哎呀，不跟我合作部电影啊真是可惜了。
4: 不是，赛导，您是有新电影要开拍
2: 啊？还在聊呢。
4: 不是，你觉得这孩子好的话也用啊，也用于我们好把式工作室吗？
2: 那你这片酬你得给我打折吧。
4: 你说这话这不抽我脸吗？只要你需要，随叫随到，而且尽力完成。
5: 小飞，俗话说一个篱笆三根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今天你啪一亮相满堂彩儿。
6: 那是大家的功劳。
5: 别谦虚了，就是你一个人的功劳。我跟你说，你现在就是好把式的头牌，有了你的加盟，整个荣城的武行对好把式高看一眼。
6: 我这送外卖挺好的。
5: 你这说怎么又送上外卖了？你这格局要大一点。我跟你说，小飞，我不是故意这么说，就算我腿好利索了，你做那些动作我不一定能做得了。
6: 大哥，你也不用劝我了，人各有志。
5: 不是这样，你送外卖的话你照送啊，但如果有戏的话你给我一个面子出个场。
6: 那这样吧，我该送外卖呢还是送外卖，要不然老板娘那边我不好交代。
5: 一言为定。
7: 一二三，
8: 好把式凭本事，齐心协力无难事。
9: 好把式凭本事，齐心协力无难事。
8: 好把式凭本事，齐心协力无难事。
9: 好把式凭本事，
8: 齐心协力无难事。

0: 唐小飞啊，唐小飞太帅了你！
1: 一般一个镜头咔了之后，反而咔来跑一条。你做完动作之后说什么了？鸦雀无声，因为完美。
2: 你们回来了？
3: 罗文慧，
1: 这来唐小飞在现场，啪一个360回旋踢中，啪一个正蹬，震了。
2: 小飞，今天晚上有事吗？
4: 怎么了？
2: 如果你没事，我找你有事。
1: 今天晚上不行，罗文慧啊。我们旗开得胜，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唐小飞先生吃晚饭。
5: 对啊，
6: 姐，对，我们还得喝两杯呢，姐。
1: 还有一件大事情要宣布，唐小飞先生正式加入我们好把式工作室，所以你得改天。
2: 不行，你改，今天晚上他归我。
1: 妮子，
4: 小孩别问。
7: 明天就要决战了。
8: 对啊。
7: 紧张吗？
8: 我超紧张的。
7: 紧张啊，会影响到你的情绪的。

0: 一会儿回家什么都不要想，好好睡一觉啊。
1: 从小到大，一到考试前吧，我就睡不着。
0: 你是睡前深呼吸，可以很好的缓解你的紧张情绪的。有用吗？当然了。
1: 行，那我今天晚上回去试一试。真去美美的睡上一觉，明天迎接挑战。
0: 嗯。
1: 好啦，那我就先走了。
0: 啊，明天我送你去考场。
1: 不用了，我自己能去。
0: 哎，作为灯神，我一定要亲自护送你到考试现场。再说了，别人考试都有男朋友女朋友陪的，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呢？我也假扮一回你男朋友。
1: 啊？
0: 别啊了，就这么定了。明天早上我去接你。
1: 那就谢谢灯神了。明天见。
0: 明天见。

歇会儿吧，小飞。嗯，吃点吧。时间到了，你们出去。

0: 到底什么事儿啊？
1: 这个送给你。
0: 送我啊？
1: 打开看看喜不喜欢。你平时送外卖还要训练，肯定费鞋。来，穿上试试。

0: 这鞋挺贵的吧？
1: 这你不用管了。怎么样，合脚吗？
0: 正合适。
1: 那太好了，我还怕买小了呢。
0: 谢谢啊。
1: 说谢谢的应该是我。你平常带轩轩练跆拳道，还领他去露营，他最近很开心。
0: 举手之劳，陆轩听话又懂事儿，他还有天赋，是个练跆拳道的好苗子。
1: 那行，你穿着吧。哎，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0: 可以啊，随时。

0: 会的就选 C。
1: 哎，跑什么呀，时间又不是来不及。
2: 你可别忘记把你哥的车给开回去啊。
3: 完了，还真忘了。
4: 怎么瞎停啊，这是讨厌。文慧，你怎么来了？
5: 找你算账。
4: 怎么了？
5: 你伤了我儿子的心，事后连个屁都不放，你这办的叫人事吗？
4: 文慧，你听我解释啊，我那天真的是因为事儿多，我脱不开身。萱萱好点了没有？不生我气了吧？你这样，我改天

0: 就咱们俩的事儿，你让外人介入干嘛呀？我跟你们说啊，你们现在这就是威胁、恐吓，知道吗？这种行为是犯法的，你信不信我报警？不是，对不起，啊，对不起，文慧，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补偿轩轩的，啊，不管怎么说，轩轩也是我的儿子。 我心疼他，我不信。再相信我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好吗？文慧，我真的要回团里去排练，让我去吧，好吧？
1: 不行，你让我儿子伤心了，今天你也别想好过。到底要怎么样啊？让你长点记性。
0: 哎，放开我，别闹，别闹，哎，文慧，没必要，文慧，救了救我，我这就不聋子，至少说，文慧，别，你千万别叫，文慧，干嘛呀？
1: 姚辉，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你要是再敢让我儿子掉一滴眼泪，下次我绝饶不了你，记住了吗？

0: 老东，看微信。
1: 红包解决不了问题。
2: 哥，我又给你发了一个，这回能消消气儿了吧？
1: 消不了气儿，你偷了我的车，还用红包贿赂我，说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0: 涛，炮东，我可是你亲弟弟。

0: 婷啊，
1: 哎，
0: 歇会儿吧，先别干了，来坐会儿。来，这个考试考怎么样啊？
1: 考试前几天吧，提心吊胆的，考完试了呢，好像只能听天由命了。
0: 那，这个等成绩的时候有什么打算啊？
1: 没什么打算，想休息休息或者出去逛逛。
0: 就没想过出来打打工？
1: 这个还没想过。
0: 那就想一下，还回店里来干嘛？
1: 老板，我主要是怕我妈知道，现在我们两家的情况吧，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就算是您给我10倍的工资，我妈也一定不会同意的。
0: 我知道，我怎么可以瞒着你妈不告诉她？
1: 这不好吧？
0: 也好不好的试试吧，反正我跟你妈又不会见面。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店里啊，就我一个人。娘娘真的非常需要你啊。
1: 那您可千万别跟别人说。
0: 我保证，只要你答应，我就守口如瓶。怎么样？
1: 行，我答应您。
0: 好，去忙吧。
1: 哎，
0: 哎，对了，雨婷啊，这咖啡豆涨价了，一会儿你把那价目表改一下啊。
1: 我刚刚都已经改过了，咖啡啊都加了1块钱。
0: 你怎么知道加多少钱啊？
1: 您刚跟我说过了呀。
0: 我说过吗？
2: 没问题，就按现在的治疗方案，按时吃药就行了。
0: 好，
2: 来，
3: 好，谢谢医生。
2: 不客气，拜拜。主任，有事儿啊？跟您汇报个情况。
4: 说，我薇薇和王强的试用期马上到了。就要正式转正，跟医院签长期的合同，所以我们想庆祝庆祝。
2: 好事儿啊，确实应该庆祝庆祝。那你们定好地方，到时候我买单。
4: 哎，不不不，这次不能让您请客，一直是您的。现在转正了，也让我们请您一次。再说了，我们也一直想找个机会好好感谢一下老师。
2: 好。那你们定好时间地点，通知我就行了。
4: 好嘞。
2: 哎，等一下。
4: 主任还有事儿。
2: 通知好几家了吗？
4: 方便吗？
2: 有什么不方便的？他是微微的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说的，让他必须来。
4: 明白。
2: 下一位。
5: 你今天考怎么样？
6: 我觉得还行吧。
5: 实在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本来是要去接你的，结果临时有检查走不开。
6: 没关系，为这事儿你都给我发过2次信息了，我又不是没长腿。
5: 那不行，你这么重要的事情我缺席就是失职。你说吧，想让我怎么弥补？要不吃大餐？
6: 别，大餐一吃要是没考上我就尴尬了。但是呢，我准备奖励自己，明天骑车去兜兜风。
5: 巧了，明天我正好休息。

0: 他们表决了，全票通过。通过什么？同意我跟你交往。哎呀，你们家人太可爱了。
1: 雨婷，一会儿替我看着店啊。哎，我去趟图书馆。
0: 又去图书馆？
1: 你忘了？我得去盯着浩洋和他女朋友。
2: 啊，想起来了，有你替我看着店，我放心，我就能腾出时间亲自去盯着他们。他
1: 不把人给我带来，我就去见他。行，我走了。
2: 哎，妈，浩洋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找他有点事儿，我能跟你聊聊吗？

0: 老板，
1: 你这干什么呀？
2: 我一会儿就把它还回来。
1: 怎么了？
3: 玉婷，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呀？能不能给我个态度？啊，你同意我高兴，你不同意你可以直接说呀。这汽车跑了，你算什么呀？
0: 对不起，不行。
3: 为什么不行？我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告诉我，还是你觉得我配不上你啊？
0: 不是你的问题。
3: 那
0: 我们两家现在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跟你妈虽然不是仇人，但也是冤家对头了。现在我在你家打工的事儿我都不敢告诉我妈。
3: 谈恋爱是我们俩的事儿，那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只要你情我愿，那没有什么是拦得住的。
4: 不可能，我们两家好不容易断干净了，你又折腾。你是嫌我跟陈雪燕吵得不够，还是打得不够，还是嫌我命长啊？
3: 你说句话呀。
5: 对老师的要求呢也不同以往，现在更喜欢年轻漂亮，能陪孩子玩就行。一凡呐，你别怪我说话太直接，我也没有针对你的意思。你呢就是对孩子要求太严格了，去科旅当然上不去了。
6: 我作为老师对孩子认真负责严格要求，这有错吗？
5: 你看你看，你老是这个思路，你这个思想如果再不转变的话，那我也帮不了你了，以后你只能靠自己了。
7: 挣钱了，不是全部，是一半儿。另外一半呢，我存进了工作室。我答应过咱工作室那些股东的，挣了钱要给人分红的。
8: 李姐，老板给您投钱，是信任您。
7: 我爸呢是大股东，剩下的那些股东呢，我也不和你们说了。好，来分钱。木头的，
9: 谢谢师傅。
7: 圆子，
10: 谢谢师傅。
7: 别光看呀。所以说你们俩拿到这笔钱之后准备做点什么？
9: 我首先请大伙儿吃个饭，把剩下的钱呢给我妈寄回去。
10: 我跟木头一起请。大仓师傅，请您喝。
11: 你女朋友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带来给我看看？
12: 我晕乎。
13: 稍等一下。
11: 好的。
13: 怎么了？
14: 今天晚上有个沙龙，我想你可能会感兴趣，就弄了两个名额，咱们晚上一块去。
13: 不了，今晚不行。

0: 哎，郝总，
1: 院长，
0: 这孩子又病了？
1: 没有啊，
0: 这什么意思？
1: 我带他两天。
0: 哦，有时间吧，聊两句。
1: 司长，
2: 我在你办公室等你，别让我等太久啊。
0: 什么情况？
1: 忘年交。哎，走，
0: 走。
3: 您的咖啡。
0: 谢谢。哎，坐，我来。
1: 谢院长。
0: 郝董啊，午休时间聊两句，我想咨询你一些事儿。
1: 说啊，
0: 我要怎么做才能让尤佳感兴趣，对我感兴趣？
1: 你要跟我咨询这个？
0: 对啊，你是前任，你的经验教训对我来说很重要，我都得问一问你，就是想请你这个过来人对我有什么建议。
1: 我能有什么建议啊？我这没经验，全是教训，要不也不会走到今天这步了。
4: 院长好。
0: 哎，咱们这样，咱们从头开始说，你帮我回忆一下，你当年是怎么把尤佳追到手的？
1: 当年我没做什么，没什么特别的。
0: 郝董，我是真把你当朋友才这么推心置腹的，我希望你能够跟我一样坦诚。
1: 我很坦诚啊，也许什么都不做就对了，就是一切顺其自然，顺势而为。
5: 院长好。
0: 你这些都是鸡汤话，来点实惠的吧。
1: 你就让他做他自己，那个就是他最舒服的状态，别太刻意了。
0: 可我发现他不喜欢现在的自己啊。
1: 院长，你知道你现在这样叫什么吗？
0: 什么
1: 叫习惯性否定？不管我说什么你都觉得不对。如果你说的都对，我说的都错，那你找我干什么呀？
0: 对不起对不起，我着急了。我可能太想知道答案了。
1: 其实尤佳吧，是一个有个性不认输的女人。她高冷不代表她无情，她看似坚硬的外表下，其实有着一颗非常柔软的心。所以呢，你如果太刻意去耍手段设计一些事儿，在他身上反倒会起到一些适得其反的作用。你要真想让他高兴，你不要考虑你喜不喜欢，你得考虑他喜不喜欢，这才是最重要的。
0: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哎，接着说。
6: 尤佳回来了。
7: 嗯，回来了。赢没得？
6: 赢了赢了。
7: 我问你话呢。
8: 出来了，
9: 爸爸，没敢查。哎，
7: 我们都等你呢。
10: 你不回来谁敢查呀？
7: 就你这点胆，来来来，我来。
8: 你觉得你能考多少？
10: 还一惊一乍的你。
7: 哎呦，我问问，我怕他有心理落差。
9: 你多少分啊？估计140总能有吧。
7: 满分多少分啊？
9: 450。
10: 满分450，你考140，早知道我去考了。
7: 哎呀，你行了，你别跟着起哄了，完人。我查了啊，查。哎呦，你别看了，别看了，你再不小心把手给切了。
11: 哎呀，我这心里不踏实，一紧张我这手就哆嗦。你怎么也哆嗦上了
7: 啊？

0: 你说说看啊，这雨天考个试，弄得咱们一家都那么紧张。哎呦，紧张不紧张？
1: 哎，不紧张。

0: 给你们汇报个事儿。
1: 啊，你说你说。
0: 分数出来了。
2: 是不是跟你想象的有出入啊？
0: 差距有点大。
3: 没事儿，差距大怕什么的呀？啊，没事的啊。刘佳，那是不是得看录取分数线才知道考没考上啊？
4: 妈，雨婷这个分数吧，就没有必要看录取分数线。
2: 雨婷啊，没事儿，考没考上大学，你都是爸爸的好女儿。爸爸今天还特意加了几个菜呢，吃好点，补一补，啊。
0: 妈，谢谢爸，谢谢你们支持我，我考上了。
1: 啥意思？
2: 什么意思？
5: 那怎么还听不明白了呢？雨婷考上大学了。
6: 考上了！
5: 真的？
2: 考上了！哎
5: 呀，那你说不用看录取分数线了？
7: 就不用看了，雨婷那分数比那个分数线高出50多分呢，当然不用看了。
5: 真是的，
6: 真的假的？
2: 加菜加菜，大餐啊！今天必须大餐啊！
5: 加菜加菜。
8: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有幸把你留下来，
5: 留下来，
8: 祝你。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必非必。
1: 何意？
0: 是这样，今日我在寺里的某处看见了几个字，僧非僧，必非必。这僧非僧是什么意思我懂，可这必非必是何意我确实弄不明白，所以特地来向秦兄请教。
1: 你我面前的这铺壁绝非普通的壁，它必将流风败世。啊，
0: 那这么说您已有点睛之法？
1: 法一直在心中。
0: 那一直在心中怎么还不点啊？那公主他们
1: 不敬。耳中不敬，心中不敬，
2: 苏明说今天他很荣幸。
3: 义兄此言何意啊？
2: 世上最善丹青的二人心灵对话，一般人没有机会听到。
3: 他说，那你怎么看？
2: 我觉得你跟秦孝白更有话说。
3: 你妒忌啦？
2: 我是高兴，面对岑志的恐吓无畏且蔑视，面对丹青圣手的困境怜悯却不失尊敬。裴喜君，女中丈夫也。
3: 这是你第一次夸我，夸得那么隆重。
4: 奸猾，女儿却是秀外慧中，难怪卢凌风会看上她。
5: 可她抗命传扬出去，公主威仪何在啊？
4: 哪有那么严重，绘画剑舞诗歌音律，凡成大家者皆有一些与众不同之处。既然裴喜君说应该相信秦孝白，那我们就再等等。那个凤里郎许之韵来了，
5: 太子提拔的那个。哼，小小凤里郎想见您真是荒唐，我把他赶走。
4: 让攀附太子之人升位，不就是你做那些事的目的吗？见见他又何妨？
6: 把头抬起来。
7: 是第一次这么近的看到公主殿下。
6: 你哆嗦什么？我长得吓人吗？
7: 不不不不，是公主殿下美得惊人。下官自幼饱读诗书，寒窗十载，而今竟然想不到一句能够赞美公主殿下的赞美之词。
8: 行了，都赶紧回去睡觉吧，养足精神才能看广寒。

0: 卢少卿，兄弟们在雨中从未见到警靴，没见到魔王。
1: 报！卢少卿，东门没有任何异常，也没有发现魔王。报！禀少卿，北门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跟魔王现身。
2: 我听说了，那贼人胆子够大的，竟敢到大理寺来行刺。不是贼人，而是魔王。什么？也不是进，而且没有出去过，应该还在大理寺。
0: 搜。
3: 是。
2: 怎么样？怎么样？看来是没抓到。
3: 此魔王，你先说。我想听你先说。此魔王绝非彼魔王。方才你想说什么？我想说的，已经被喜讯说了。之前我在鬼市的时候，与那魔王交过手，这个魔王的武功远远不及那个，而且好像
2: 不一样。
4: 戴眼看清了那魔王的脸部轮廓，这个戴着面具，倒与成佛寺壁上的较为相似。没错。
5: 哎，干什么呢？
4: 我家凤里郎闷得慌，叫了两个歌姬来。
5: 我知道，外面找的歌姬色艺难比霄云楼。
6: 公主府新进的红人，未来出降入相的本官，也只能凑合一下了。凤里郎的意思是能来服侍他，是你们俩的福气。
5: 倒是抱了琵琶，会弹什么曲儿啊？
6: 还不快点儿！

0: 这没你的事了，出去。美人，美人，
1: 阿紫，别走呀。
0: 阿紫，你应该叫他婆。哎呦，美人，你过来呀。
1: 阿紫，快露出你的真面目啊，你不能叫人家嫌弃啊。

0: 我怎么觉得你们有点眼熟啊？莫不是在霄云楼见过？
1: 霄云楼没去过，成佛寺的壁上也许曾留住。

0: 因使用琵琶弦勒住颈部，使其难以呼吸，为死之际取干。告诉我，你是在何地请的歌姬？
1: 天这么晚，又下着雨，上哪还能请得到啊？
2: 你去了鬼市。可看清那三个女人的真容？
0: 没有。
3: 原料已取到，请上人过目。来得正好，立刻下锅，只成宝物，不耽误降魔变点睛。

0: 多名官员莫名惨死，诡案至今未破，现徐之运又死在自己家里。这还是我大唐的京师吗？殿下息怒，
1: 依我看，徐之运该死。殿下有所不知，此人仗着有些钱财，入京为官以来骄奢淫逸，受殿下提拔后，更是夜夜笙歌。而今见公主士大便竭力攀附，我听说给崔相送了不少金银，才得以引荐。
0: 正是投靠公主去了。投靠谁都行，为朝廷效力便好。只是在大理寺的保护之下，死在自己家里，以后的长安更要人人自危了。
2: 徐之运死了，
3: 未才听说，本想明日再禀报。
2: 不是你的人干的？
3: 当然不是。
2: 长安城怎么突然成了这个样子？
3: 最近事有点乱，不过我以为徐之运之死当属偶然，更对我们有利。
2: 你说说看。
3: 今日徐之运弃东宫而改投公主，却离奇被杀，明日朝野上下便会猜测凶手是谁。
2: 您再邀请太子一起为降魔殿开光。他为了洗脱嫌疑。
4: 无法拒绝，现在的问题是，那些人可还控制得了？请公主放心，
3: 尽在臣治掌控之中，他们都愿意效忠公主，就等明英节建功了。
4: 徐之运之死证实了你之前的猜测，那个雷雨之夜，魔王原本想杀的就是他，可孙望是公主提拔的。
3: 他的死因仍是个谜啊！你心中不是早有怀疑？不然你为何去马将军府探？
4: 这孙望与孔和二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是死于陌道，而安西军将领马雄正是陌道将领。马府的汗血宝马，想来你一定也见过了。骑兵夜袭前，为了不暴露行踪，最重要的就是人衔枚、马果蹄，单说马。 果蹄之外，还当前口数尾，那匹马的马尾就是被竖起来的。战马数尾分长数和短数，短数往上打结，长数边边扎起，单独行动时，往往长数，一如该马。
3: 你是怀疑近期有人骑过那匹马？
4: 对，但那匹马非常烈，最有可能驾驭的就是它的主人。只是朝廷没有调令，也没有巡边御史的弹劾。 那马雄因随部屯住在西域的拔换城，我只好将这条线索暂且搁置。其实还有一个疑点：偌大马府没有一个丫鬟，十几匹骏马，没有马夫。
5: 那你可知先前并非这样？马夫人是在一年前遣散了丫鬟和下人，而孙望也是在一年前频繁上门一马。
6: 去一趟吧。笑话！天子已传口谕，此事不允许我插手。
5: 要去，你自己去。我哪行啊？既没有你范阳卢氏的贵气，也没有你的英武之姿。
3: 苏明，你过分了。
5: 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绝不会让喜君知道的。
3: 那我也不去。
7: 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师弟，如今探破诡案的关键就在马府，还真得烦请你去一趟。师兄在这里，先行谢过了。
8: 谁？大胆贼人，赶紧滚开！我父乃大将军。
7: 待会儿回来，定要了尔等狗命。
8: 我已查过，马将军在边关3年未回，夫人花容月貌，却要独守空房，可惜啊！你是谁啊？声音好耳熟。
3: 大理寺卢林峰。
0: 刘少卿，这么晚了，我院门也关了，你翻墙而入，也是为了探案的吗？
1: 当然不是，漫漫长夜，孤枕难眠，突然想起夫人，恰有好酒一壶，想与你同醉。

0: 刘少卿，我来给你倒酒。
1: 你醉了。
0: 刘郎不醉。
1: 酒未醉我，是你醉了我。
0: 刘郎真会说话，我一下就醉得更厉害了。怎么了？你不喜欢我？
1: 那又怎么会来？我只是更喜欢吴高。前日在宰相府夜宴，我见几位女子用吴高，那颜色与你太配了。
0: 最好的，等着。

罗朗，我这乌膏香呢？不仅香，还甜。罗朗尝尝。

卢凌风，只因这小小的诬告，你没理由抓我。若不放我走，就杀了我吧，带我风马熊从边关回来，去天子面前告你。

不是鲁凌风，小老儿是专门来伺候夫人的，跟我走吧，这里什么都没有。

0: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我伺候人的地方。这个叫通帝侯，你不喜欢啊？这里还有，这个叫丘吉斯，这个是传不得，这个是定白脉，这个是反事实，石同凡，石混蛋，还有凤凰晒翅，仙人仙火。

0: 少两个时辰，待梦里全红，小老儿就请夫人入瓮。
1: 我听说孙博士上门已满，我这厢有礼了。
2: 当夜孙王就翻墙而入，他喝了酒也没什么拘束，我怕声音太大被人听到，第二天就辞退了丫鬟仆人，之后他就更没顾忌了，甚至大白天的打着一马之名来找我。
3: 你用的巫膏是哪里来的？
2: 这是件怪事。

0: 香啊，让我尝尝。哎，你可真有心呢，这诬膏一定很贵吧？嗯，还装？来，快说，是东市买的还是西市买的呀？这不是我买的。
1: 这么香的诬膏，长安市面上也没见过呀。

0: 经雨夜，且多日仍有香气。吴高中肯定加入了极其珍贵的香料，难道是月林香？
1: 月林香，
2: 莫非是产于天下最西端的福岭国？
0: 没错，苏明果然博学。
2: 哎呀，我还以为此物只存在于传说中。
0: 非也，此香既可以制作女人的妆容用品，亦可入药，只是太过珍贵，即使是长安、洛阳的市面上也很少见。我在想，用这么珍贵的香料制作的乌膏，恐怕只能从西域来吧。
1: 马雄真的像你说的那样，三年没有回过长安了吗？
3: 这
2: 如实说，不然我就只能把周老请回来了。
3: 人是从来没回过家，可是那匹汗血宝马

0: 我亲眼见他越出越门，回来的时候马尾也被竖了起来。能有办法驱使那匹马的只有马兄。
1: 再说说孙望被杀之夜的事儿吧，越细致越好。
0: 谁啊？
2: 我是来弹琴的。
0: 我这儿又没有琴。
2: 夫人自己就是琴。细绿郎最喜欢弹了。

0: 半夜出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虽有疑虑，但是也没多想。
1: 不好意思啊，把你吵醒了。
2: 吵得好，我正要与你眉开二度呢。快去抹上的乌膏，好些天没闻到那醉人的香气了，我心里痒啊。
0: 后来听说孙望是被陌刀所杀，我就怀疑他真的回来了，只是既然他不回家，就是不要我了，我就盼着才有别的男人来找我，气死他。
3: 哎呀，这马夫人总算是都交代了，多亏了陆少卿。
4: 苏无名，这次算你欠我的，这种事迟早你得替我一回。
5: 哪种事儿？
3: 你去马府和那个马夫人不会真的。你
4: 进。
6: 这么晚了，二位还在商议案情啊？我亲自下厨给二位做了两碗馄饨。哎
3: 呀，有劳有劳。你亲自做的，那我们得尝尝。
4: 一起吧。
6: 不了不了，二位请慢用，也要早点歇歇。二位少卿啊，是大理寺的主心骨，可不能累坏了。
3: 多谢啊。好香的馄饨。哎呀，这馄饨太香了，我都吃撑了。
7: 我也是。
3: 我怎么迷糊了？卢少卿，救我！
7: 我怎么感觉我也没有力气了，着了敌人的道。

是不是给他们俩下了慢药雀灵霄啊？别的药我可不敢说，这雀灵霄我可太熟了，人吃了不会马上死，但会伤及双目，而且还会麻痹人的心窍和脉络，不到一个时辰就会变成废人一个。你打不过卢凌风就用此毒来害他，是与不是啊？说说吧，这两颗人头值多少金银呢？

大胆张前！

0: 奇怪啊，
1: 怪在哪里？
0: 一兄，我觉得龟是这个人画的，而蛇是这个人画的。
2: 辰时长风，
3: 张乾，李大持案的卷宗如何从南社到了北阁？
4: 你瞒天过海，可是怕卢少卿探亲此案？
3: 我与常四成都不敢徇私枉法，草菅人命，虽性情不合，却是同路之人。
4: 这两个案子涉及皇家私怨，长安仙和雍州府都不敢过问。说来惭愧，大理寺也没有一个敢挺直腰杆的。
3: 直到卢少卿来了，才看到希望。只是南社之内却又找不到卷宗了。
4: 我二人合画那幅玄武，也是出于试探，没想到卢少卿还真在北阁找到了卷宗。钥匙就在你张乾的手里，还想抵赖吗？快说，
5: 杀了我吧，费那么多话干什么？

0: 帮主簿。老朋友，这些年承蒙关照，今日正是报答之时。当年他们是怎么招呼刘景仙里招得黑翅长枝的，历历在目。虽说你只是个八品，小老儿却一定拿你和宰相大将军同等对待。
1: 祖明、卢凌风，你们不能用酷吏之刑对我，朝廷早已经废除了。
2: 周老已致仕，他怎么做与我们无关。
1: 我招顾还不行吗？周老，就是他，我有今天都是拜他所赐。
0: 张骞，我半辈子在刑狱做事，第一次见到你这种狗急跳墙、血口喷人的。
1: 周老跟我是一伙的，否则的话，我怎么可能把卷宗藏之北阁？
0: 我记起来了，有位神都使的故人来看我，因北阁钥匙在张骞手上，我便为他引荐了。他名叫萧文珍，在宫闱局做事。
1: 萧文珍是周老介绍我认识的，他官职不大，却常侍天子左右。他说为他做事就是为天子做事。之后他以书信的形式向我下达命令，让我压下李大池案和成佛寺械斗案。我做主簿多年，深知有意损毁卷宗那可是死罪，我就将他藏至北阁。前两日他命我扮成魔王去杀掉你们俩，承诺事成之后助我连升三级，调我去做京县令。
3: 他给你的信去哪儿了？
1: 这
3: 妖术，成佛寺揭幕就在明日，你我只剩一天时间了。
2: 张骞虽落网，

0: 非那杀人的魔王，
1: 更可怕的是那隐匿于暗处的万千魔君。
2: 好你个苏无名啊，升了官就忘了老朋友啊，这么多天才来我雍州府。
3: 代理之职那都不算官，请杜兄立刻安排我面圣。
2: 啥？
3: 我知道杜兄能做到。身为雍州长史，既不是公主的人，也不是太子的人，那一定是天子信任的人。

0: 去吧。
1: 臣苏明拜见陛下。
2: 有话为什么不在朝堂之上说？
1: 今日所讲之事，朝堂上不能说。
2: 萧文真，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朕已经在中秋节之后把他处死了。
1: 他所犯之罪可与参天楼案有关。
2: 朕不想提。
1: 陛下，中秋节前，宫闱局应该是冯内侍管吧？
3: 勾结杀私，试图在参天楼行刺公主和太子的幕后黑手，也应是冯涵冯内侍吧？
4: 冯涵，朕已经把他杀了。
2: 苏明，朕让你回京，是要你查魔王托庇杀人之案。你为何要将参天楼揪住不放？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日微臣拦圣驾，便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今日斗胆，有一些事情必须问清楚，哪怕龙颜大怒要杀微臣，也请在探破此案之后。

0: 哎呀，苏明，哎呀，怕不是真的被你猜中了。这玩意儿原料除了增青和碧鱼之外，第三种应该就是动物的肝脏啊。
1: 不是动物的。
2: 你们俩说什么呢？
0: 以肝入药确实可以明目，但这所谓的油光，那是用人肝制作点睛的颜料，以求点出最亮的眼睛。外门邪道，绝对是邪道，比我师兄孟东老还要邪，还要歪。
1: 明日就是明阴节，那油光今晚就是最后一次交易了。阿祖，你怎么才回来？
3: 啊，下雨了，
1: 没滑倒吧？
3: 没有，师兄。
1: 怎么就买了这么一小坛酒啊？你想喝啊？想喝的话，拿一个酒杯。今日你我师兄弟二人同醉。
3: 师兄，你还是别喝了。明天就是明阴节，这
1: 不陪我喝就算了，怎么这还哭上了？

0: 嗯，这坛虽小，却是好酒。没猜错的话，你已经找到油光了吧？师兄，你终于决定用油光了吗？好啊，虽然现在还没有到手，但是今夜祖一定可以拿到。
1: 我点睛不成，却把你击坏了。那东西是违禁之物，你不怕卖了油光，
0: 就算要掉脑袋，祖爷不愿意看到师兄因为点睛不成而断送此生。
1: 我一身臭脾气，你一直不离左右，你这个师弟不好当啊。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一边出来吧！神仙，快赐我宝物吧！
1: 神仙，你怎会如此称呼我？不懂规矩，胡乱称呼，一边去！你害得大家都得不到宝贝。
2: 我你话呢？说，您会飞不是神仙是什么呀？
0: 买家已踢破了门槛，今日备足了金银，宝物有多少，我要多少。
3: 宝物稀罕，只卖一人，尔等竞价，仅多者得。
0: 都闭上眼睛，我拿走谁的，谁就会得到宝物。

0: 他想装神弄鬼，
1: 走，
2: 揭下他的面具，两只压上来。
3: 胡司马就是他，带下去。胡司马，抬起头来，给你看样东西。你看，这是你的画像，出自我义妹裴喜君之手。可他一眼就看出你，虽然披散着头发，沾着胡子，却很像霄云楼的老板毕承业。
4: 奉义兄之命，又画了一张没有胡子的画像，你看，是不是你啊？薅掉他的胡子！苏明，你怎么知道是我？他的酒钱我出了。
3: 你打扮得如此怪异，那霄云楼是想进就能随便进的？常到那里的达官贵人可不少，却只有良知一人见过胡司马，岂不蹊跷？再有，你每次出现都会狂笑不已，难道不是为了掩饰你自己原本的声音？可惜你不知，我义兄的耳力最好。
5: 长安红茶的主谋袁澜虽带着面具，但只说了一句话，就被我义兄给听出来了。
3: 所以上次在这儿见到你，我就猜到你是谁了。冒充浙西司马，莫非为了谋仕途而走了邪路？
6: 我来长安就是为了当官。
3: 当官不成，就靠售卖油光发财。哎。 你开的那个神柱大画铺，那得需要不少本钱吧？
5: 那本钱不是我出的，上人神通广大，我重敬朝堂。

0: 好把我给放了，到时候面你们一死。上人是谁？这个你不配知道。把他身上的油光搜出来。
1: 别搜了，没有。<笑>根本就没制出油光，你就是来骗些金银的呀？那怎么可能啊！太常寺方里郎虚之俊成就了一光绝品的油光，那制作工艺极其精良，虽然量少了一些，但刚好可以点睛成佛寺的降魔鞭呐！降魔鞭呐！降魔鞭。
2: 一朝零落无人问，万古摧残君俱知。人生贵贱无终始，疏忽须臾难求时。
3: 你在我酒里下了药，你要做什么？还能做什么？我跟了你13年了。
2: 早已练成丹青圣手，直到明日便可一鸣惊人了。说什么疯话？你赶紧给我松开！
3: 这就是那宝物，油光。你终于拿到了这邪物，你要做什么？当然是点睛了。师弟若是哪里点的不对，师兄。
2: 你要用这邪物玷污了我这降魔鞭，你敢阿祖？我不叫阿祖，我姓于，是六朝士族之后。若不是祖父得罪了武曌，我会变成奴，会沦落到你来拯救我。
3: 曾经我真的很喜欢阿祖这个名字，他让我不敢辱没祖上，你还了我自由，你让我叫你师兄，我想一辈子跟你学武，天南海北在所不惜。可我对你的敬重，你从来都看不见。你是把我这个师弟当贱奴，
2: 你是不是疯了？
3: 哈哈哈哈哈！你不把我当人，只有他人敬我。你真以为这魔王可以脱笔而出？不，那都是我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2: 他每日在霄云楼歌舞升平，你却这么寒酸。你谁啊？颍川于氏后人，竟出了丹青圣手，可喜可贺呀！
3: 你怎么知道我姓于？那个人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家出事之后，他就一直在找我。 想帮助我，他让我为他画魔王，他给我大块大块的金饼。我不光在面具上画，在盔甲上画，还在人脸上画。那将军虽睡着了，却威猛无比，宛如阎王。
2: 竟然是你画出来的，
3: 阿祖！我教你丹青，直到你竟然助纣为虐！你想躺着看我点睛吗？
2: 好啊！住手！你住手！

天一亮，太子和公主就到了，早有人把院中的僧俗给清空了，你就是喊破嗓子也没人听得见的。你别费劲了，绳子绑得紧得很，你挣不脱的。这油光制作不易，乃是颜料中的绝品。你这天下第一大画师，这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求你。

0: 小跑滑坡，假意勾搭一波，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秦郎才绝了。
1: 阿苏，阿苏，住手！算我求你了，阿苏。
2: 你也有今天呀、啊！凝结期限一到，你没完成的，我完成了。自我点击之后，这就是我的话。公主那个老女人是不会再信你了。天下人会像之前对你一样来追捧我。我将以另一种方式来光耀门庭。我会在我陪你完成的所有画作上。

0: 尺，正好。
1: 公主，太子殿下，请。
2: 不请。
0: 太子请。

臣妾有福，圣时已至，请公主殿下和太子殿下共同为成佛寺揭幕降魔变。

0: 群魔乱舞，势若脱臂，还真是有几分吓人呢。
1: 大胆七色白，竟敢戏弄公主！

0: 刚刚真是让我开了眼界啊，不愧是对岸下现场的法官。
1: 我有点冷。
0: 小齐，小齐，
2: 哎，
0: 把暖气打开吧。哎，
2: 咱要不然去找个药店买点药吧。
1: 哦，不用不用。
2: 好，罗法官，我不懂啊，我瞎说，我不是法官，也不是动物保护人士，我就是个普通人。咱今天也看了，我觉得这个袁笑笑他应该不是个坏孩子。
3: 这就给他判3年，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什么了？
1: 法律是法律，人情是人情，法律应该有它的温度。今天去袁笑笑家里一趟，我也是想更了解这个人。
0: 你是在找可以让他减刑的条件吧？
1: 我只是想去看看他是否有主观恶意。
0: 但我认为对事实的认定更重要。
1: 所以你认为他是有主观恶意的？
0: 有没有主观恶意，犯罪事实已经成立了，不是吗？
4: 何况他是明知故犯。罗法官，我始终支持一审法院给袁笑笑3年判罚的判决。
0: 是你不支持，所以我才答应来这一趟。我觉得你刚刚的行为看起来是在说服群众，其实是在说服你自己。
1: 我还以为你也想去笑笑家看看。
0: 罗法官，田副院长同意你加入合议庭，他也许觉得你是一个能够在法理的基础上去平衡舆论问题的人。你刚刚的表现也证明了田副院长让你过来是对的，但你千万不要执意地认为在袁笑笑这个案子上还有空间。
1: 林法官，从你刚刚对我的批评可以看出来。
0: 我没有批评你。
1: 好，没有批评我。从你刚刚的态度我可以看出来，你根本不在意舆论的问题，对判罚想的也很。

0: 清楚。
1: 年三月六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报道，题目是《香港卖奇珍，北京战利品令人炫目》。文中提到，香港天天转运着英法两国的部队、军粮和其他军用物资，从北京回来的部队，尤其是法国远征军，无不满载着抢劫到的赃物返回欧洲。一位法国军官以2000英镑的高价卖给该文作者一串用珍珠和玉石做成的项链，140颗珍珠，颗颗大如樱桃。这个军官甚至还有几件明显返回欧洲。一位法国军官以2000英镑的高价卖给该文作者一串用珍珠和玉石做成的项链，140颗珍珠，颗颗大如樱桃。这个军官甚至还有几件明显属于清国皇帝本人所有的珍贵宝石。这些战利品大部分流向了欧洲和美国，仅香港

0: 个现在五个都够了嘛，我们好还好管制嘛。因此中国在这过程当中，从1842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就错过了18年的发展机遇嘛，就没有能够这种主动向西方学习。
1: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有着上百年纵藩体制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从没有把西方人看在眼里，而战后被西方人牵着鼻子走的大清国，仍然不能正视西方比自己强大的事实。清廷内外依然认为华夏文明是最优秀的，敌夷是没有文化的，学习西方就是愧夷夏之防。可见比起国土国权的沦丧，文化的优越感似乎更能让清廷聊以自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系列条约，将中国牢牢地禁锢在外国的特权之下，直到雅尔塔会议前，中国一直未能摆脱这套体系的掠夺。英法联军攻占首都，迫使皇帝外逃，焚毁号称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这标志着这个自称世界中心的文明古国遭到无情的羞辱。四年后，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而这也完全是由于其内部原因，才使得清政府平定内乱取得成功。在签订条约后出现暂时平静与内部危机暂时消失之际，

0: 向北方啊，京津唐一带运送政府的官粮，在这历史上称为漕运。这种模式到了晚清时候就无力继续维持，一方面由于这个运河堵塞，泥沙淤积，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大量的海轮运入到中国，那么海轮它的这个运力强，速度快。
1: 当年清朝中央寓于旧的思维，排斥民间国人办理航运，在航线停靠等方面设有种种禁令，严重阻碍了沿海航运的发展。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官僚呼吁允许华商自设轮船公司，我既不能禁华商之误搭洋船，又何必禁止华商之自购轮船。

0: 年，清朝中央寓于旧的思维，排斥民间国人办理航运，在航线、停靠等方面设有种种禁令，严重阻碍了沿海航运的发展。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官僚呼吁允许华商自设轮船公司。我既不能禁华商之误搭洋船，又何必禁止华商之自购轮船？
1: 因为连官办、连曾国礼，大家知道那么大的权力，他遇到还有那么大的阻力，你民间办他根本就不许可。清政府的财政一直非常困难，而这些生产现代化的枪炮是极其费钱的，财政有点维持。

呼吸可通的全国性电报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短短30多年间，中国社会从完全闭塞、对外界没有认知，到造轮船、通电报、修铁路。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前所未有的变化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的变革。以往，清朝对外的管理按照亲疏尊卑关系分属于三个不同的部门：礼部、礼藩院与鸿胪寺。他们的主要功能便是用于安排每年元旦各国使节来北京朝贺的班次与接待礼仪。由礼部接待的国家显示的是朝廷的优礼，属于友邦。从开放口岸广州而来的西洋各国则归广州将军管辖。随着沉重的国门在西方坚船利炮的不断轰击之下缓慢地开启，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面孔开始出现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各个角落。这场由汉族官僚们发动的学习西方的运动，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国门之外的世界。继1862年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以培养外交人才后，上海于1864年设立了广方言馆。其后湖北、新疆、台湾、广州都设立了各种新式学校，同时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与天津武备学堂的设立则成为中国最早培养军事人才的军事院校的前身。1872年，经过10年的酝酿，清政府决定分4年每年30名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由中国第一位留学生、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荣鸿带领。这些学生分别在法政、工科、矿学、化学等专业就读，其中詹天佑等人学成。地方大员中有船政大臣沈葆桢选派学生赴英法学习的举动。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后，丁日昌等继任大臣继续了这项事业。这批留法学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中刘步蟾、方伯谦、萨振斌、严宗光等人都成为了日后海军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同文馆、上海机器制造局翻译馆、江南制造局等机构开始大量翻译西方著作，从此西方政法、军事、工程、科学、历史等著作进入中国。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比早期林则徐、魏源时代有了更直接的媒介，也有了更多近距离感知西方的机会。

0: 1875年，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有着深厚的个人关系的郭松涛，成为了大清帝国第一任驻英国公使。中国政府在处理与外国列强的关系方面，貌似终于走上正轨。但从19世纪起，西方各国已经逐步建立起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法体系，对于刚刚经历了十几年变革之路的中国政府的最高统治者们来说，却依然十分陌生。
1: 当时在1860到1880年代，中国能出去的人很少，像郭松涛和郭松涛之后，同时和之后的一个公使都住好几个国家，就很少的。因为很少的原因不是说中国没有钱，而是中国没有事。就你在这个国家没事，那这不是个大使馆很无聊吗？当年出使最早一批出使的这个

0: 王大臣、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于一身，成为大清王朝最为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但这也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188军衙门的醇亲王，以及领班军机大臣李亲王，这两位庸碌之辈，在保守派的非议与阻挠之下，更显无能。洋务运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大员的经营，而每个决策都会面临来自所谓保守派的攻击。这些保守派大臣大多是那些饱读诗书的清流人士，他们痛恨列强的侵略，认为任何妥协谈判的行为都是丧权辱国，而且任何学习西方的行为都会导致以夷变夏，使得华夏文明遭到玷污。这种道德上的纯净主义在价值上是可贵的，但在社会实际层面却往往无所作为，甚至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
1: 实际上到后来洋务运动它的弊病，自强运动的弊病已经开始出来了。这种官督商办企业产权不听，开始办得很好很好，没什么问题，后来办得很大了，或者这企业赚钱赚得很多了，究竟是谁的？政府觉得那就是属于我的呀，注册就是我的，登记就是我的，清政府的，对吧？商人觉得就是我的呀，是我注的资，都是我的钱，我经营发展了这么大，你怎么能说是你的呢？产权不清就会产生矛盾。那么有一些官员一直反对这个的，始终借着说这是官企，那里面有贪污的没有，要查账，一次一次查账都对这些企业就造成损害。包括他的，因为刚才讲了，说官企他的这个贪污腐败，尤其后来产权不清，双方在那争，一出现这种争执，这个企业还能办得好吗？
0: 在后鸦片战争时期产生的这场自强运动，或者名曰洋务运动，也有人说是同光中兴，其结局并没有带来清政府所期待的振兴，反而是更彻底的溃败。随后的中国陷入了更大的危机，用人体制的弊端和体系性腐败最终断送了这场自强运动，其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吸取与借鉴。1887年的一天，天津武备学堂模仿西方的制造方法，做了一个小型氢气球。在试验放飞的时候，不料牵绳断裂，气球随风向西飘去。当局向周边官民发出通告，倘有军民等人捡得，即日送还本堂，并记明某日某时捡到。挨送到后，除酌量路途远近，给予穿资外，并赏银十两。同年八月，天津武备学堂又举行了一次试飞，邀请海军驻扎沈阳军队的营房统领前往观摩。这是中国第一次试制释放自己的载人气球。这次小型氢气球的放飞活动是一次饶有兴味的暗示。尽管在旧制度的皮囊下开展的近代工业化的努力步履维艰，但中国仍然没有停止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探索，至少在器物的层面上开始进入世界体系。对于华夏子孙来说，秉承百年前自强的精神，今日的复兴依然任重而道远。

山东威海刘公岛，这里是北洋海军的摇篮，也是他的葬身之地。1894年，农历甲午年，一场改变国运的战争以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告终。

甲午战争的失败代价惨重，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依然令中国人痛心疾首，发人深思。然而正因为如此，这场失败的战争也成为一场变革的动力和开端，它让中国人开始真正的觉醒了。这场战争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0: 今，各类摄像头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1: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使得它更容易被放置在一些隐蔽的场所，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这种窃视。
2: 如果在一些核心要害部门涉密的会议场所、涉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涉密的敏感地区周围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这种摄像头被黑客控制，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
0: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视仪，到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从仅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到可以随意入侵并控制手机、电脑大量盗取数据的黑客手段，从能够同时监视上百平方公里内多个区域，提供实时高清图像视频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女妖凝视，到由数十个地面接收站、上百颗卫星组成的庞大监控系统梯队，暗处之眼正从传统的图片拍摄发展为对各类信息的综合获取，构成一张功能强大的监视网络。
2: 现代窃视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多模态化；第二是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全域化。
3: 这种窃视技术和窃视装备会越来越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窃视，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
0: 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窃视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

0: 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诸多真实案例显示，窃密者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1: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2: 我现在年轻人呢，喜欢

0: 也是。
1: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2: 我现在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往往也会有窃密者呢利用。

0: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好，
5: 我要一个大包裹，
6: 请稍等。来，

主。就睡一下。

0: 风暴闪电，我洗了你们最爱吃的水果，快来。
1: 一会儿就来。
0: 闪电，你在看什么呀？
1: 我妹妹的照片。
0: 妹妹闪电，原来你还有个妹妹。
2: 快让我们看看。
1: 你看她是不是超可爱？这张是她2岁的时候在海滩玩沙堡游戏，这一张是她3岁的时候，这一张呢是去年夏天带她去公园照的，她非要骑在我的脖子上，差点摔了。
0: 你可真是个称职的好哥哥。
1: 那当然。好久没见到他了，现在应该又长高了吧？
3: 警报！警报！警报！
4: 有任务！
1: 是射牛小公主，
5: 但公主的侍从走丢了，快帮我把他们找回来！
1: 不要着急，我们马上就到。彩虹，搜索任务坐标。
0: 目标：极地开源。
1: 快点，快点，咱们出发了。
4: 好，宇宙护卫队。

0: 准备降落。
1: 是。
2: 人家只是打了个盹，醒来发现侍从们都不见了。本公主要你们赶紧帮我把他们找回来。
3: 你应该是掉队迷路了吧？
2: 不对不对，本公主才不会迷路呢。还有啊，什么你啊我呀的，要称呼本公主为殿下。
4: 殿下是不是饿了呀？
2: 你是叫闪电是吧？本公主任命你为侍从。
4: 好啊好啊。
2: 现在本公主命令你去备膳。
4: 是，殿下。
2: 还有你们，快去给本公主准备餐具。
4: 是。
0: 是。
4: 这边。
2: 闪电，给你叉子。
0: 先拿这个临时当下盘子吧。
4: 好。

0: 闪电，给你叉子。嗯，
1: 先拿这个临时当下盘子吧。嗯，
0: 好。嗯，闪电，你们好了没啊？本公主要饿死了。
2: 好了好了。嘿嘿，当当，刚出炉的丸子，殿下请用。

0: 可以用射牛群留下的气味辨别方向。
1: 厉害厉害！
2: 小公主是一种射牛，而射牛可以靠气味辨别方向。
3: 不过最让我意外的是闪电你。
1: 我
0: 像个温柔的大哥哥。
1: 看到小公主，我就想起我妹妹来了。
2: 小公主发现什么了？
0: 被本公主弄丢哦。
4: 殿下，你慢点走。哼，
0: 本公主才不要呢，你们快一点。
2: 好像越来越冷了。
5: 的确不太正常。彩虹，快查查这是怎么回事。
2: 刚刚气温骤降了20度。
6: 糟了，暴风雪要来了。
5: 什么暴风雪？我们得赶紧找个地方躲一下。
2: 这附近有个山洞可以躲避，
5: 我们赶紧过去吧。闪电呢？
2: 小公主，
5: 我们要快点跟上他们，走。
0: 是射牛群的味道，本公主最棒了。
4: 小公主殿下，
0: 快跟上我。
4: 这是，快回来，公主殿下，这座桥很危险。狗，
0: 闪电
4: 殿下，公主殿下，你的腿被卡住了，我来帮你。
7: 先睡一会儿。
4: 公主殿下，你怎么了？快醒醒呀！
5: 闪电，怎么了？
4: 别过来，这桥很危险。
5: 闪电，桥要塌了！小公主，桥塌了。
4: 闪电飞珠，
1: 公主殿下，
5: 公主
1: 殿下突然晕倒，不会是生病了吧？
2: 我刚刚查到射牛会随时随地倒地睡觉，小公主应该是困了。
1: 是啊，这里实在太冷了，我们得想办法保持体温。
5: 风暴力量，闪电，快想办法堵住缝隙。
4: 好，没有

0: 闪电，快想办法堵住缝隙。好，没有能堵住动的东西了。那，我来。闪电，你。
1: 小公主，该回家了。
2: 谢谢你们，谢谢闪电哥哥，你们让我学会如何照顾别人的感受。以后要经常来看。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

0: 安杰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
2: 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

0: 了声平安。
1: 白路上了，先不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到，刘丹旭，
5: 到，
0: 逆风矗立。
6: 我是云毛毛，
7: 我是何毛毛，
8: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9: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6: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7: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6: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7: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8: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6: 万里挑一，好地方，
7: 童话云和会童话，
8: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9: 我们在云和等你。
10: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11: 点不错，头条。
12: 看来早点睡啊。
13: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馈赠，也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山河为证，前路从容。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1: 也是家的模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

0: 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2: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3: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

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天堂最忆杭州，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你的

0: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
2: 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0: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2: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
3: 那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4: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
2: 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

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 4%， 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11%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 16% 和2024年11月的 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0: 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0: 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健康在你的脚下。
1: 在我县一家玩具企业里，被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这家叫民森玩具的企业，靠着20多年的专注和一次大胆的创新，把小小木玩卖出了千万级的年销售额。
2: 走进位于县城城南西路的民森玩具批发部，精致的木质厨房套装，少女心满满的仿真梳妆台玩具，琳琅满目。这间规模不大的门店，是企业对接市场的前沿窗口。常年保持着千万级年销售额，小小空间迸发着强劲的商业能量。
3: 我们公司成立于2002年，员工大约200余名，产地面积3万平方米，主要生产过家家类玩具，远销于中东、美洲、欧洲等地区。未来将探索户外系列产品，希望把我们的优乐比品牌做大做强。
2: 2020年，厂二代向依依回到企业，和丈夫丁家豪一起寻找新出路。他们发现户外露营消费热度持续走高，便萌生了把厨房玩具搬到户外的想法。光是兼顾防水、耐用和木质质感的材料，就试了10几种。最终，户外厨房套装、露营餐具、玩具等新品成功面世，成了企业新的增长点。未来，民森玩具还计划用人工智能赋能研发、制造和品牌运营，让小小木玩走出更广阔的天地。记者雷宪飞报道。
1: 6月10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主持召开县第17届人民政府第74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
2: 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了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有关精神。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分层分级，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在巩固前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既有成效的基础上，持续加大查改力度，深化攻坚行动，尤其是聚焦厂中厂这类业态复杂、隐患隐蔽、监管难度较大的重点领域、关键场所和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守安全监管底线，补齐监管短板，堵塞安全漏洞，全面提升县域防灾减灾和消防安全治理能力。会议听取了我县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化赛事复盘。

0: 精巧可爱的木质玩具让人目不暇接，摄影师们踊跃体验经典传统木玩，上手解锁鲁班锁、华容道、九连环等经典益智玩具，在拆解、拼装、推演的过程中，感受中国传统榫卯工艺的精妙，体验动脑益智的乐趣。同时，他们积极尝试投壶、技巧球、百发百中等木玩，在趣味操作中感受产品锻炼手部精细动作、提升专注力的设计巧思。简单纯粹的木质玩具，新颖有趣的创意设计，让远道而来的外籍摄影师沉浸式领略云和木玩文化。大家纷纷拿起相机和手机，记录下趣味满满的体验瞬间。本次上海有约中美人文交流活动，让美国摄影师近距离感受云和独特的山水风貌与特色产业。摄影师以独特的国际视角捕捉云和特色产业风采，不仅对外展示了云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产业活力，更有效增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让云和特色文化跨越山海走向世界。记者王金红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一块木头乐高，解锁 N 种潮玩形态。
2: 提到木质玩具，你还只是想到积木、摇摇马和木质拼图。

0: 一百秒是世界的切片，却是云和木丸的跨越。从深山原木到全球追捧的潮玩，这里的创新秘诀就是拥抱数字化，拥抱年轻人的热爱。一块小小的木头，跨越山海，跨越国界。无论你是孩子还是大人，都能在这一搭一摁之间，拼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1: 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凤凰山街道新里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风景。

0: 事儿是十全十美的，凡事都得有点欠缺，它才能长久。所谓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做人如此，做事儿也是如此。所以啊，不要苛求完美，那样太累。
1: 所以现在转行当诗人了。

0: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给你打电话，你没接，所以我就只能在这儿等你了。哦，对了，我考上了，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希望你能喜欢。祝贺啊！心意领了，礼物就算了。哎。
1: 我是真的很想谢谢你，所以特意准备的，它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你能不能收下呀？
0: 谢谢。哎，灯神。嗯，试也考完了，以后就不用这么叫我了。

0: 哎，你好。
1: 四哲妹不听话吧？
0: 特别听话，我们玩的也很开心。其实你不用这么急着来接四哲。
1: 那不行，我怕他给你惹事儿，我一下高速就来了。
0: 事办得顺利吗？
1: 特别顺利。好吧，把箱子给我吧，我叫的车还在楼下等着呢。四哲，跟叔叔再见。
2: 等一下，我还要跟叔叔说一句话。叔叔，我以后还能再去你家玩吗？
0: 可以啊，只要妈妈同意，你随时可以来找我。记着打电话约叔叔。
2: 打勾。
3: 打勾。盖章。
2: 妈妈，我们可以走了。
1: 跟叔叔说什么了？
2: 这是我们的秘密。
1: 还秘密呢？那我们走了，改天一定好好感谢你。
0: 这么说就见外了，我还有事儿，我先忙了。拜拜。
2: 叔叔，拜拜。

0: 彭浩东说一定要去，
1: 是的，主任亲口说的。
0: 去个沧海下命令。嗨，你去跟彭浩东说，我为薇薇高兴，也为你们高兴，我肯定去。但是啊，不是他必须让我去，我才去的。
1: 您只要答应去，我就算完成任务了。
0: 周日晚上是吧？
1: 对，地址和时间我都发给您了。周日不见不散哦。
0: 啊。哎，许嵩，等等。
2: 啊，我的话你必须转告给彭浩东。行，
1: 小吴，你帮我查一下，下周一有多少患者约了我的号？
0: 下周一，16个，16个是吧？啊，
1: 主任，饭店我已经订好了，
2: 订哪天了？就这周日，19号对吧？对。
0: 通知浩大家了吗？通
3: 知了，他说他一定来。
4: 19号。
3: 好，
0: 小朋友，这几天不可以吃凉的了啊。
3: 记住了。嗯，
4: 谢谢医生，医生再见。
0: 再见。
3: 好消息，一个坏消息，想先听哪个？啊，这样，先说坏消息，集团要表彰。

0: 科研论文获奖的医生，但是给我们医院的名额就只有一个。
1: 这算什么坏消息啊？那好的呢？
0: 好消息就是，这个名额是你的。先说清楚啊，我可没有暗箱操作，这是集团选出来的。还有一家医生，感谢你为蓝天市医院赢得的荣誉。托你的福啊，我也能参加这次颁奖典礼。
1: 还有颁奖典礼？
0: 对啊，今年是第一届。为了鼓励科研创新，集团准备每两年办一届，我来就是通知你的。你赶紧准备一下获奖感言，啊，还有，准备一身漂亮的礼服啊。
1: 这么隆重？哎，什么时候？
0: 周日下午2点。
1: 周日啊？
0: 你下午的事儿，颁奖嘛，花不了多长时间。
1: 小飞，
2: 下班了，姐。
1: 啊。哎，你怎么没穿我给你买的新鞋呀？
2: 舍不得穿。
1: 有什么舍不得的？鞋买了不就是为了穿的吗？
2: 我练旧，这旧鞋还没穿坏呢，怎么能穿新鞋呢？
1: 那一双鞋也不能穿一辈子啊，穿坏了再买新的嘛。
2: 算了，我跑东跑西的，费鞋，等我休息再穿，啊。
1: 抠门。
2: 哎，姐。
1: 啊。
2: 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啊。
2: 过两天我要给陆轩重新上课了。
1: 真的？太好了。我能去吗？
2: 欢迎。
1: 说定了。

0: 倩倩，你画越来越好了，奖励你。哥哥也有进步，哥哥现在跆拳道练得特别帅，改天我练给你看。
1: 儿子，小飞哥哥说过两天你就恢复训练了，到时候注意安全啊。
0: 太好了，倩倩，你听到了吗？我要恢复跆拳道训练了。
2: 行啊，十二都能成啊！
1: 你疯了？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又唱又跳的。
3: 人逢喜事精神爽，工作室又接了一单。哦，
1: 大家好。
4: 哎，陆泉，倩倩，倩倩还在这儿，一凡没来接她。
5: 哦，一凡跟我说，有个公司啊，让他去做墙绘，他会比较忙，让倩倩在咱们家多待两天。
1: 哎，卢聪。罗文聪，你不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吗？
6: 什么好机会啊？
1: 你就是个大傻子，嫂子忙得要死，你就不送一点温暖啊？
7: 你才大傻子，送什么温暖？
6: 我画还没倩倩画的好呢，我怎么帮她？
1: 哎，不是，你想想啊，嫂子一个人早出晚归还得加班，多辛苦啊！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一碗热粥，再有人陪她聊聊天儿，多感动。
6: 我还得接送倩倩，哪有时间呀？
5: 哎呀，接送倩倩我去呀、啊！你就照你妹说的做，你大个人了，谈恋爱还在你妹教。
6: 懂了。
8: 哎呀，回来了。
9: 妈，哎，这回锅肉您是要吃蒜苗的呀，还是吃辣椒的？
8: 当然是蒜苗的了。你小时候最喜欢蒜苗的了。
9: 问问。还有那个，咱是宫爆牛肉啊，还是宫爆虾仁啊？
8: 全宫爆了。
9: 行，听您的，全宫爆了。嗯，那我坐了啊。
8: 坐坐坐。
9: 妈，您累了，您歇一会儿啊。
8: 没事。哎呀，儿子，哎、来来来，你呀，先把这瓶酒给我醒了。
9: 酒不错呀、啊。
8: 你多久没陪妈喝一杯了？
9: 不是今天陪您喝吗？
8: 这酒啊，我特意从店里拿回来的。
9: 今天什么日子？
8: 今天就是好日子，我都想好了，从现在起啊，只要跟我儿子在一起的日子，那就是好日子，天天高兴，天天开心，吃好的，喝好的。
9: 您开心就好。嗯，
8: 好，你呀、啊，真要是让我开心，嗯、就赶紧的找个女朋友啊。有没有合适的呀？你都单身多长时间了？
9: 那这浩洋呢？
8: 哎呦，浩洋，你可别提他了。浩洋，我跟他说多少回。

0: 让我说，哎，把你那个女朋友带回来我看看。结果她就是不听话，哎，不见人影。哎，我觉得吧，她可能是失恋了，要不整天那么神魂颠倒啊，魂不守舍的。其实失恋也没什么，你记得那个辛迪吗？人家可喜欢她。怎么了？哎呦呦，哎呦，月月碎了。扎着没有啊？
1: 我没事儿，就是
0: 你说你这么大人
1: 酒喝不成了。
0: 哎呀，没事儿，待会儿去店里再拿一瓶就行了。哎呦，弄这一身啊，赶紧给他收拾了。
1: 哎，我你别管，我收拾，你快。

0: 来来来，你别弄了，来来，赶紧去洗洗，把衣服换上。
1: 不用，妈，这都吊牌都没摘，这新衣服不用换。
0: 穿的就是新的，回头我再给你弟弟买一件。来，放下，我来弄。
1: 你小心点啊！
0: 好，
1: 千万小心点啊！
0: 知道了，快去洗吧，洗吧，洗吧。
2: 怎么了？没胃口？那这样吧，先跟妈妈讲讲你这几天在浩东叔叔家是怎么过的。
3: 叔叔家可好玩了。
2: 怎么个好玩法？
3: 他家里不光有游戏机，还有投影，虽然他不让我玩。
2: 他怎么不让你玩呢？
3: 浩东叔叔说小孩子玩游戏对眼睛不好，所以说他对我玩游戏的时间控制得很严。到了9点，不管我赢了多少局都要上床睡觉。
2: 那你有听话吗？
3: 我可听话了，叔叔还表扬我了，我每天都是9点20睡觉。
2: 是吗？那么乖呀。既然你那么听浩东叔叔的话，那是不是也应该听妈妈的话呢？现在是吃饭时间，妈妈让你好好吃饭。
1: 雨婷啊。
4: 姐夫。
1: 你又回来上班，我妈一定特高兴吧？谢谢你啊。
4: 不用客气，姐夫。店里已经下班了，我正准备关门呢。
1: 那等我一下，一会儿我把你捎回去。
4: 不用了。
1: 那你先回吧，我拿瓶酒，一会儿我锁门。
4: 姐夫。你。
1: 怎么了？
4: 没事儿，一会儿一定记得锁好门。
1: 放心吧，快回吧。

0: 大姐，
1: 衣服送出去了吗？怎么了？
0: 我刚把衣服送给他，他转手就给别人了。
1: 给别人了？这太过分了吧？是你男朋友不喜欢呀，还是你和你男朋友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0: 我都说了，他不是男朋友。
1: 那你是不是很在乎他吧？姐给你个建议啊，你面前只有两条路。如果你不在乎他，那这个人你干脆不用再理他了。如果你很在乎，那你就不要一个人在这生闷气，直接去找他当面问清楚。
2: 你干什么呀？你这人哪来的？
3: 我刚才给妈开酒，酒瓶碎了，溅了我一身。
2: 我问你的是这衬衫哪来的？
3: 你的？
2: 我的你就随便穿啊？
4: 不是，你怎么跟你哥说话的？衣服是我拿的，怎么了？
2: 啊，你怎么能随便拿我东西呢？
4: 我拿了怎么了？不就是一件衬衣吗？你不至于那么小气啊！回头我给你买件新的。
2: 你能不能不要随便替别人做主，尊重我一点好不好？
4: 你跟谁说话呢？
3: 海洋，到底怎么回事啊？
2: 这衬衫是别人送我的礼物，我都还没舍得穿呢。
3: 对不起啊。
5: 能不能去找浩东叔叔玩呀？
6: 那我帮你问问。

0: 文心，
1: 你今天有空吗？上次不是没有好好谢谢你吗？晚上想请你吃个饭。
0: 不好意思，文心，我今天晚上有安排了。
1: 没关系，那我们下次再约。
0: 行，那再约。

面要颁发的奖项是蓝天使2023年度科研论文一等奖，获奖的论文题目是关于儿童如何平衡治疗甲亢和避免复型肥胖的临床分析。下面有请获奖者郝友嘉上台领奖。

0: 谢谢。
1: 下面有请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
2: 谢谢集团给我这个荣誉，也谢谢蓝天使医院对我的栽培。我还要谢谢我的同事们，给我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和有效的病例。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下让我萌生写这篇论文的小朋友周子豪。上大学的时候，老师说甲亢患者他普遍是又能吃又很瘦的，当然了，这是大部分人对甲亢患者的认知，
3: 但是大部分人他并不知道，部分甲亢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反而会因为甲状腺激素水平恢复等原因出现体重增加的情况，需要通过控制饮食、定期复查甲状腺功能、调整用药等进行干预。这超出了周子豪父母的认知。周子豪的父母为了让他减肥，就强迫他去运动，这让周子豪很痛苦，也险些发生了危险。
2: 为了避免让更多的患者陷入到这种危险的局面，我尝试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我来说，科研的目的，它不仅是对科学的探索，能够给患者减轻痛苦，带来健康，是我最大的快乐。再次感谢周子豪小朋友，谢谢。

0: 都看见了，项链。
1: 今天是我们俩的纪念日。9年前的今天，我们俩好的。其实这个项链

0: 喂，你师傅到底还来不来啊？你赶紧打电话催催。
1: 这么催他不礼貌吧？
0: 瞧你那出息！喂，等等，服务员，上菜。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咱们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9: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0: 我是云毛毛。
11: 我是何毛毛。
1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3: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12: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1: 童话云和会童话，
1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0: 我们在云和等你。
1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不好意思啊，接个电话。喂，浩洋，有事儿啊？
1: 你在哪儿呢？你们科室聚餐，你还来不来啊？啊，
0: 我这边临时有点事儿，可能得晚到一会儿。
1: 晚到一会儿是多一会儿？这大家都等你呢。
0: 我可能一时半会儿过不去了。
2: 你这样，你跟薇薇说，吃完饭你们直接去唱歌。
0: 我请客，我直接参与第二场，啊，就这样。
1: 喂。
3: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登基啊？
4: 爸，你看他自己说的，不干涉我们。
3: 不干涉归不干涉，那问问总可以吧？啊，我们……
0: 抱歉。
3: 这有什么关系啊？有电话就应该接嘛。
5: 都快成一家人了，跟我们不用那么客气。

0: 嫂子，我最后再叫你一次嫂子，你今天到底还来不来？
1: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有事走不开。
0: 你记不记得今天什么日子？
1: 什么日子呀？不就是微微、王强、
2: 许嵩转正吗？
0: 彭浩东今天是专门为你来的。
3: 你要再不来，他就走了。
1: 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3: 浩翔，你仔细想想，
0: 9年前的今天，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来不来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叔叔阿姨，对不起啊，我有点急事，必须马上走，希望你们理解。
1: 佑佳，我送你，回来，坐下。
2: 看不出来吗？他不会让你送的。

0: 谁啊？来了。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0: 请进，请进。

0: 我这个人吧，心真的不细。好多年前的事儿，我没想到你都记得。
1: 很多事儿一辈子也忘不了。想想9年前的今天，我很失败。其实我准备了好几天，练了无数次，可是你一出现，我脑子一下就空白了，准备好要跟你说的话一句都想不起来了。
0: 没有，你不失败，那不成功了吗？
1: 那是你同情我，怕我下不来台。
0: 不是，我就记得你特别真诚，突然掏出一束玫瑰花，然后跟我说，说我能做你男朋友吗？
1: 其实那天我特别想送你枚戒指，但是，一来呢，我怕你拒绝我；二来我当时太穷了，好的买不起，普通的我又觉得配不上你，所以我才送的花。就这件事儿，在我心里。
0: 干嘛呀？
1: 这点钱哪儿用得起？
2: 又伸手管爸妈要啊？哎呀，我不想再花他们的钱了。罗云聪，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看我在你眼里永远是个不要脸的人，不是爸妈的钱，我工作室签了一个新戏，还打了定金。你先拿点应用金。
0: 真的吗？
1: 你不信我爸妈？
0: 我先谢谢你，但是这钱我不能要。
1: 为什么呀？这是给倩倩的。
2: 你的工作是寅吃卯粮。都亏空了这么久了，好不容易有点收入，你不给徒弟们分点啊？你不给股东们分点啊？你自己都揣腰包了，以后谁还敢跟你干啊？男人最重要的是要讲信誉。我知道你现在用钱的地方比我多，眼光放长远一点。工作室没有稳定的收入，你想要细水长流。就得精打细算，所以这点钱，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去吧。我晚上还要工作，我得睡会儿。

0: 不是说好了去吃饭吗？你怎么又变卦了？哎，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1: 你到了就知道了。总吃饭有什么意思呀？我也好久没去逛过了，这地方还是赵薇薇推荐给我的，去看看。

0: 外面这么多大商场你不逛，你怎么喜欢逛这种小金饰？
1: 这多好玩啊！我就喜欢这些小玩意儿。
0: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没心理负担了。在这儿，只要你看上的，我都可以送给你。随便挑啊。 喜欢吗？
1: 挺好看的。

0: 随便挑啊。
1: 喜欢吗？
0: 挺好看的。
1: 喜欢我就送你吧。
0: 啊，不用。
1: 给个面子，刚才说好的，只要你喜
0: 欢。我吃了。
2: 现在不忙吧？
0: 不忙啊，有事儿啊？啊，
2: 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问问你，和小龙的事进展怎么样了、啊？到哪步了呀？
0: 你看哈，现在呀、啊，不仅你们医院的同事，那整个好运街还有钢管舞场小区的叔叔娘娘们都知道小钟在追你，这老问说他们俩什么时候结婚呢？啊，我跟你爸就觉着哈，你看你年龄也不小了，是吧？啊，要真有这意思啊，你就早点跟我们说，我们也好有个准备啊。
2: 对。大概什么时候结婚啊？
0: 爸妈，我累了，改天再说吧。啊。

0: 代驾，客人。哦，先生您好，安行代驾为您服务。
1: 我跟你说，我还是第一次用女代驾。会吵得还跳，快快开车吧。
0: 先生，请您尊敬我的技术，我已经十年驾龄了。
1: 我不信。我跟你说，我这个车呀。
0: 先生，您把车钥匙给我。哎呀，
2: 你来帮我拿，来吧，来来来，帮我拿。
0: 先生，请您把车钥匙给我。
1: 你帮我拿。
0: 哎，干什么呀？松手，松手，放手！
1: 干什么你啊？
2: 你管我是谁？怎么了？
0: 真没事，真没事啊。
1: 她是你女人，是怎么了？嘿嘿。
2: 这么晚了，他出来跑代驾，你心疼了？那你别跟我耍横啊！有能耐你别让他干了，你可真厉害啊！
3: 我告诉你，再耍酒疯，我揍你，信不信？
2: 放手，轮聪，
3: 给我松开！
2: 你把车给退了，你把这单退了啊！咱不做这单。
0: 先生，不好意思，这单我不接了。
2: 什么？
3: 你把这单给退了。我现在，
2: 求你别跑！
3: 轮聪，你别再给我添乱。
0: 你都在我屋坐半天了，你要是再不说话，我就忙别的去了啊！
3: 我去找过他了，
0: 他怎么说？他
3: 没怎么说，但我感觉他不开心。他把你送给他的衣服又给了别人，他还不开心。
0: 哎，既然你这么在意他，你跟我说说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3: 那我跟你说了，你可不许笑我啊！
0: 怎么会呢？
3: 说吧，他这个人吧，超级阳光又很幽默，总是能鼓励我，又细腻又用心。好像有些时候，我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吧，他都能当成一件大事儿，认真去办。嗯，
0: 他是真的喜欢你。你观察的这么仔细，那你对他是什么感觉？ 有没有那种脸红心跳、小鹿乱撞的感觉？脸红心跳、小鹿乱撞，我好像没有。但是我感觉他一不开心吧，我这心情好像就跟着一起难过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看到一个人会心跳加速，真的未必就是喜欢上他了，因为让心跳加速的方法多了去了。但是如果你在意他是不是难过，这说明你在用心的去体会他。 你绝对爱上他了，听我的，抓紧时间去表白吧。
3: 女孩直接表白

0: 趁热吃点。
1: 真有点饿了，
0: 快吃吧。
1: 哎，
0: 还疼不疼了？
1: 就烫了一下子，没事。
0: 没想到你还真没还手。
1: 是你说着不让我打架了吗？
0: 那你也不能就让他打呀。
1: 你不想让他打呀，就你一直拉着我，给我一黑手。再说了，他打我两下，我没事儿。是吧？我要啪一拳的话，他不进医院了，到时候又上派出所，我又得赔钱。我知道你对我好，其实我挺感谢那个醉鬼的。
0: 你还感谢他？你感谢他什么呀？
1: 我感谢他给咱们俩单独站在一块儿的机会。然后也感谢他，能让我吃到这么好吃的面。
0: 罗文聪，你是不是每天晚上都跟着我呀？
1: 不跟着你怎么办？我睡不着觉呀，我担心你。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儿？就是最起码以后你别接醉鬼的单子，行不行？
0: 我都不接了，从现在开始你安安心心睡觉，我不干代驾了，真的。不过在我找到新的兼职之前，如果你方便的话，能不能借我点钱？
1: 方便
0: 啊！我是说借啊啊，借！
1: 方便方便，太方便了！这钱一直搁在这儿就没挪窝呢。啊，只要你肯收的话，说借也行。
0: 谢谢。慢点吃。
1: 我得快点吃，我吃完之后呢？我就走，得耽误你休息。
0: 今晚别走了。我是说你这么晚回去，再影响爸妈睡觉，他们也睡不好。
1: 没事儿，我回家时候用轻功就捏手捏脚。
0: 晚上你就在沙发上对付一宿吧，啊。
1: 谢谢啊。
0: 我去给你拿被子。

0: 动，穿行。
1: 干什么去了？
2: 哎呦，爸，
1: 一宿没回来，也不打个电话说一声。
3: 他天天不回来才好呢。昨天晚上楼上可太消停了，我睡得太好了。晚安，
4: 师傅，你昨天没回来，我老俩没听到你呼噜声，特不适应，都没休息好。
3: 你可别拍马屁了，就他那呼噜声，跟开脱。

0: 垃圾似的。龙明聪，昨天晚上不会真的睡大街上了吧？
1: 让你失望了，罗文辉。
2: 我宣布一下啊，昨天晚上我是在林一凡家睡的。
0: 文聪，
2: 哎，
0: 进来一下。
1: 哎，好吗？
0: 哎呀，你爸爸管严的。昨天一凡没去给别人画画啊？
1: 没有，他休息。
0: 昨天晚上你们俩在一起啦？
1: 在一起。我去给他帮了点忙。
3: 帮什么忙啊？是不是又给人家修马桶去了？
1: 我这不是工作室赚钱了吗？
0: 嗯。
1: 欠生活费几个月没给了，我去送点钱。
0: 啊，那是应该的。
3: 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又跟人打架了？
1: 哎呀，爸，我这么大的人和谁打架呀？我就是他们家浴室有点滑，我摔的。
0: 文聪啊，这一凡呢是个好女人，你看你们俩离婚这么长时间，她也没再找人，说明什么呀？说明她心里有你，有这个家。夜长梦多，你得抓紧了啊！你得赶紧把这好媳妇给追回来，不然我跟你爸心里不踏实。
1: 妈，我这不就听您的话，我一直在努力。
3: 昨晚上能让文聪住在那儿，就说明有希望，这是好兆头。
0: 以我对一凡的了解，以他的个性啊，这就算是同意了。文聪，
1: 嗯，
0: 趁热打铁啊！哎，说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1: 妈，这两个人感情的事你记住了。
3: 还有啊，最重要的是给别人担保的那种傻事儿，以后绝不能再干。
1: 哪壶不开提哪壶吧嘛，你
0: 对，别再说这事儿了，你让孩子吃饭去。
1: 那不必了，我在林一凡家吃过了。
0: 行了，你别坐着了，赶紧给孩子弄饭去。
1: 哦。
4: 咱正在下班呢。
1: 哎，
4: 浩东，
5: 文心，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在等你下班。
5: 怎么了？
6: 我想跟你聊聊。

0: 刚三刚啦。
1: 妈，哎，你这都唱起来了，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2: 高兴噻。
1: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你说出来让我也高兴高兴。
2: 咱们家呀，现在是三喜临门。
1: 三喜临门？哪三喜？
2: 首先是雨婷考上了大学啊，圆了她多年的梦想。第二喜呢是文聪，他那工作室越办越好，而且也开始挣钱了。最重要的是他跟一凡他们俩的事儿啊，终于有了进展。第三喜，
3: 算喽，不错喽。
1: 哎呦妈，你这话别说一半啊，你这不吊我胃口呢吗？
2: 哎呀，这三喜啊，那就是有家。你看现在啊，中放天天的车接车送。再说这中放啊，人也不错，性格也不错。将来这有家要是嫁给他，也了了妈一桩心事了。
1: 哦，原来我妈是想当院长丈母娘啊。
2: 妈有那么俗气吗？哎呀，院不院长的倒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对有家好。
1: 妈，那浩东怎么办呀？
2: 你看你非要提那个事情。
4: 哎呀，说实话，一提起浩东这事儿吧，我这心里还挺别扭的。你说这浩东啊，在咱们家待了那么多年，我对他呀就像对亲儿子一样。这有家现在有了男朋友，

0: 心里还觉得有点对不起他。
1: 哎呦，算了算了算了，反正她现在也不是我女婿了。这浩东条件那么好，找一个好女孩应该不难。
2: 谢谢你帮我带四这两天啊！
3: 不客气。
2: 你知道吗？他从你们家门一出来，就一直念叨浩东叔叔这个好，浩东叔叔那个好，一直念叨你，一提起你就笑。他长那么大，我还从来没有见他那么开心过。
3: 没他说的那么好。
2: 是真的，他那么开心，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对不起他。我就从来没有想过给他找个爸爸。现在我动摇了。
3: 动摇的好。我支持你的想法，思哲那么可爱，你还那么年轻，以后的路长着呢，干嘛不找啊？
2: 是啊，以前不是孩子小嘛，我怕他受委屈嘛。但是他现在真的需要一个爸爸。
3: 只是什么？
2: 只是得找一个他喜欢的，就像你这样的。浩东。如果有可能的话，你愿意做四哲爸爸吗？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

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延和元年秋，皇帝退位为太上皇，太子即位为新帝，改元先天。
1: 陛下初登大宝，要处理的事很多，没空见你。
2: 哎，请回禀陛下，若今日不见臣，臣就不走了。
3: 卢凌风见过公主，公主有何吩咐？
4: 我哪敢吩咐啊，我请了你两次，你都找理由推脱了，就是不肯来公主府，我只好亲自来请了。
5: 听说你威胁朕，不见你就不肯走？
2: 臣求见心切，请陛下恕罪。
5: 起来说话吧。
2: 哎，
5: 什么事这么急啊？
2: 请恕臣隐瞒之罪。陛下，卢凌风他另有身份，详情容臣向陛下密报。
5: 杨内侍、大将军陆同、白山都是朕信任的人，你还要如何密报？有话就说。
2: 啊，是这样，在洛阳查人面花案之时，我就猜测他卢凌风跟公主之间的那个关系不同一般，可那时局势不明，臣就暂且隐瞒了下来。而今日陛下已登龙位，臣以为臣必须把真相告知于你。
4: 继儿，你又救了为娘一命，我该怎么感谢你？

0: 住在大理寺，可以随时查看卷宗。
1: 你也该成个家了。裴坚的女儿马马虎虎，与你也算相配。我要为你们举办一场全长安最盛大的婚礼。
0: 不可。
1: 怎么，你不喜欢这丫头？
0: 不是，只是还不想成家。公主殿下，那日卢凌风莽撞，叫了不该叫的称呼，不知要给您带来多少尴尬。
1: 你是为这事儿担心呢？大可不必，不如就此昭告天下，免得以后更尴尬。
0: 万万不可。
1: 你怕什么？此番他登基也纯属意外，坐了龙椅，这大唐就是他说了算吗？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还得太上皇做决定，朝中大臣又有几个是心甘情愿跟随他的？权力依然在为娘的手中，所以你不必担心，与我相认便误了前程。
2: 你来告诉朕这件事目的何在？
3: 臣知道陛下对卢凌风那是非常器重啊，可他和公主这层特殊的关系已经将此人彻底的推向了那边，该如何处置，陛下得深思啊。
2: 你可知今日之事与告密无异？
3: 也不能算吧。臣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社稷稳固，也是为了替陛下分忧啊。
2: 苏无名，先不论是不是告密，回答朕，你想得到什么？你现在是个代职，是想让朕除去你官职前的代字？
3: 代字是应该除掉，以苏某之才，大理寺少卿完全可以胜任。其实吧，
2: 其实什么？
3: 其实大理寺四卿一职也已空缺多年，若蒙陛下破格提拔苏明弼，誓死效忠。住口！朕念及狄公，不治你大罪，即刻起削职为民，轰出长安。
1: 你在大理寺任职以来，清理旧案，铲除内奸，兢兢业业，有口皆碑啊。四卿这样的要职，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0: 不要。
1: 你这也不要，那也不要，你就忍心拒绝一个母亲对孩子的补偿？
0: 公主此话严重了。
1: 姐儿，我对不起，只怪当时太年轻，一个母亲该给孩子的我都没有给。我要是不能为你做点事，我心不安了。我的继儿，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0: 来得太急，还请公主见谅。
4: 什么事？
1: 什么？来人，备马！
5: 这么快就削职为民了？我还以为跟着你这个四品官能够每天吃上两只鸡呢。
6: 四品代理之职不算。
7: 义兄，你这就要走吗？不等卢凌风回来啊？
3: 等不了了，龙颜大怒，我若走晚了会掉脑袋的。

0: 他见陛下已登帝位，见风使舵，想踩着卢凌风的肩膀往上爬。此人素有圆滑狡黠之名，今日一观不虚。
1: 白山，大将军所言极是，都去吧。杨内侍，
2: 我觉得区区苏无名不劳陛下思虑，倒是卢林峰需按之前所计尽早斩除，不能再犹豫了。您虽已登基，但公主仍权倾朝野，七个在江中，四个追随他。至于兵权，左金无畏、左羽林军、右羽林军等北门禁军也都为公主的人控制，而现在卢林峰被证实是公主之子，不管他之前对陛下是否忠诚，毕竟母子连心。且卢林峰虽已调任，但在右金无畏中仍颇有影响，若关键时刻倒戈，将追悔莫及呀。陛下，左思右顾，当为兵下鬼。但凡当年有一点迟疑，如今坐在这里的，恐怕就非陛下，而是为庶人了。
1: 只是卢凌风与公主的关系已被苏无名说破，若此时对他下手，必被看作是针对公主，时机不利呀。哎
2: 呀，没想到被苏无名坏了大事。陛下，即便如此，也切不可让卢凌风滞留京师。
3: 卢凌风接旨。卢凌风就任大理寺，虽了结诸多旧案，但成佛寺事变有疏忽之罪，贬函州云顶县县尉，即日启程。
4: 其实遁江湖之远比做官逍遥多了，竹林茫茫，野花满谷，勤耕与读，了此一生多好。
5: 若说找个地方了此残生，我希望是洛阳。恩师的墓就在洛阳城北的邙山之阳，百年同谢西山日，千秋万古北邙尘。我若没了，希望能葬在恩师墓旁。
4: 苏明，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5: 此次被罢官，是因为想踩着卢凌风的肩膀往上爬，说出卖也可以。
4: 你出卖卢凌风？如果我信，从江南到长安，这万千山水就白走了。
5: 我那不是为了大理寺卿的位置吗？哎，我父曾供职大理寺，因一桩悬案在大理寺自杀。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当上大理寺寺卿，彻查我父亲的案子，并成为大唐帝国的刑狱之王。当年中了进士，我没急着做官，而是在狄公身旁伺候，也是为了能被执

0: 接推荐，一步一步的主宰大理寺。哎呀，把郁结在心里多年的话说出来真痛快。
1: 苏明，我好像不认识你了。
0: 这才是真正的苏明，半生钻研只为一鸣惊人，如今得罪了新君，再无出头之日了。而你大好年华，何苦跟着我？
1: 你竟然如此绝情。
0: 绝情？此前种种那都是逢场作戏而已，何谈

管是真是假，苏明，你既这么说，我走便是。从此，我们各奔东西，江湖不见。

0: 我是疏忽之罪，苏无名又是何罪？竟削官为民，他也没说呀，急匆匆就走了，也不说带上我。莫非是我连累了他？哎呀，堂堂大理寺少卿，被贬为小小的县尉，一点不着急，还净替别人着想，别说。
1: 你这个人还是很值得交的，不愧是范阳卢氏，敬佩。云顶仙位不是挺好的吗？正处于东西要道，且听说盛产美酒，是你老费所喜欢的。啊，
0: 这怎么说？你是要带上我？
1: 我卢凌风爱大唐的明月山川，但更爱身边的你。
0: 若不是担心耽误虚晃的学业，真想把他也带上，一同西行。哎呀，太好了！哎，虽说是小小的县尉，但是一天管我两只鸡，应该是不在话下，对吧？嗯，哎，对吧？还有美酒，那我就得去当先行官了。
1: 西行不同于南下，一路上怕是坎坷得多。 一起走吧。
2: 何时启程？
1: 今日。
2: 今日？
1: 那我得赶紧备两壶好酒，路上喝。
2: 细菌，会不会太匆忙了？我什么都不用收拾，只要和你在一起，无时无刻不从容。

0: 苏明，公主已在此，等你多时了。公主，您这是？我是来送你的。这我哪担得起啊！我入宫见了新天子，想要替你求情。 但是，公主，您入宫了，那您一定知道了真相。苏明一时糊涂，行告密之事，真是罪该万死。
1: 你当我是3岁的孩子啊？我只想问你，这么做值得吗？
0: 我不知值不值得。

0: 亦不知我还能怎么做。你好不容易混得一个像样的官道，这是搭上自己的前程。
1: 若能避免卢林峰的无妄之灾、苏明的前程，不算什么。有我在，我还真不相信谁敢对我而不利。公主说的。
0: 是，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爱胡思乱想，且过于胆小。不过公主，如今新皇已登基，局势和从前大不一样，苏明斗胆，想劝公主一句：你不用说了，你回老家休息一年半载，再回来，你苏明就是大唐的宰相。
2: 公主，您就听我一句劝吧。你担心的是我还是大唐的社稷？我姓李，谁告诉你我就不能兴盛大唐？王子，刚出来。
3: 卢林峰，见过大将军。大理寺少卿被贬为云顶县尉，心中可有怨恨？卢林峰不敢。
4: 天子也是未读小人之口，也好。趁此次西行之际，好好历练历练。
3: 是。
4: 苏明阴险，离得远点。
5: 将军何意？
4: 还让我说得更明白吗？若不是他告密，你怎么会被贬为县尉？告密！
3: 此等龌龊小人，
4: 可杀！
5: 什么？云顶县尉？卢凌峰他人呢？
3: 公主，他已出城。
5: 怎么让他走了呢？
3: 我也是才得到消息，派人去追，没追上。这个人竟然有雷霆手段，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他。是啊，公主，虽然朝臣多追随公主，但那边毕竟坐着龙椅呢。大唐向何处去，还需公主速速把握。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

0: 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球。
7: 三天，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老本行玩出新花样，云和民森玩具跑出新赛道。现第17届人民政府第74次常务会议召开。山海有约，美国摄影师玩转云和木玩。厨房玩具、梳妆台、露营餐具，这些听起来毫不相干的东西，在我县一家玩具企业里被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这家叫民森玩具的企业，靠着20多年的专注和一次大胆的创新，把小小木玩卖出了千万级的年销售额。
1: 走进位于县城城南西路的民森玩具批发部，精致的木质厨房套装，少女心满满的仿真梳妆台玩具，琳琅满目。这间规模不大的门店是企业对接市场的前沿窗口，常年保持着千万级年销售额，小小空间迸发着强劲的商业能量。
2: 我们公司成立于2002年，员工大约200余名，场地面积3万平方米，主要生产过家家类玩具，远销于中东、美洲、欧洲等地区，未来将探索户外系列产品，希望把我们的优乐比品牌做大做强。
1: 2020年，厂二代向依依回到企业，和丈夫丁家豪一起寻找新出路。他们发现户外露营消费热度持续走高，便萌生了把厨房玩具搬到户外的想法。光是兼顾防水、耐用和木质质感的材料，就试了10几种。最终，户外厨房套装、露营餐具、玩具等新品成功面世，成了企业新的增长点。未来，民森玩具还计划用人工智能赋能研发、制造和品牌运营，让小小木玩走出更广阔的天地。记者雷宪飞报道。
0: 6月10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主持召开县第17届人民政府第74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
1: 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了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有关精神。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分层分级，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在巩固前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既有成效的基础上，

0: 持续加大查改力度，深化攻坚行动，尤其是聚焦厂中厂这类业态复杂、隐患隐蔽、监管难度较大的重点领域、关键场所和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守安全监管底线，补齐监管短板，堵塞安全漏洞，全面提升县域防灾减灾和消防安全治理能力。会议听取了我县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化赛事复盘迭代，建立山地越野赛、铁人三项等赛事赛后复盘机制，补齐短板弱项，优化流程细节，以打造提升体育 IP 为核心，实现赛事长效可持续运营，推动重大赛事向精品赛事转型。同时，要立足县域特色资源，强化向上对接争取，紧扣同化云和城市定位与木碗产业优势，科学谋划布局青少年、儿童类特色赛事，以儿童文旅消费为切入点，放大产业联动带动效应，激活全域赛事经济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梅明义报道。
1: 6月9日，美国摄影师聚焦诗画浙江2026山海有约中美人文交流活动走进云和。来自美国的15位职业摄影师与纪录片创作者来到浙江金马工艺品有限公司，沉浸式体验云和木质玩具，在趣味玩乐中感受木玩的独特魅力与童真匠心，用镜头记录云和匠心之美，开展一场跨越山海的人文交流活动。
0: 活动现场氛围轻松愉悦，童趣满满，工作人员向外籍摄影师们展示了各式各样的创意木玩，精巧可爱的木质玩具让人目不暇接，摄影师们踊跃体验经典传统木玩，上手解锁鲁班锁、华容道、九连环等经典益智玩具，在拆解、拼装、推演的过程中，感受中国传统榫卯工艺的精妙，体验动脑益智的乐趣。同时，他们积极尝试投壶、技巧球、百发百中等木玩，在趣味操作中感受产品锻炼手部精细动作、提升专注力的设计巧思。简单纯粹的木质玩具、新颖有趣的创意设计，让远道而来的外籍摄影师沉浸式领略云和木玩文化。大家纷纷拿起相机和手机，记录下趣味满满的体验瞬间。本次山海有约中美人文交流活动，让美国摄影师近距离感受云和独特的山水风貌与特色产业，摄影师以独特的国际视角捕捉云和特色产业风采，不仅对外展示了云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产业活力，更有效增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让云和特色文化跨越山海走向世界。记者王金红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一块木头乐高，解锁 N 种潮玩形态。
2: 提到木质玩具，你还只是想到积木、摇摇马和木质拼图吗？在我身后，小小的木头早就玩出了新高度。今天不仅要看一块原木怎么变身潮流文创，更要去看看未来的工厂到底有多酷。快看这巨大的反差，整条生产线跑得热火朝天，但我在这里居然看不到几个人。云和的木玩产业早已不是当年的小作坊了，在这里一个人能轻松管理几十台机器，这叫做机器换人，换出了数字车间，更是换出了我们的数字化工厂。

0: 了硬核科技，我必须亲手试试这里的软实力。这些小小的零件就像立体的像素块，一搭一摁不需要胶水，非常的解压，这种感觉太奇妙了。你拼的不仅仅是一个玩具，更是一段专注的美妙时光。100秒是时间的切片，却是云和木玩的跨越。从深山原木到全球追捧的潮玩，这里的创新秘诀就是拥抱数字化，拥抱年轻人的热爱。一块小小的木头，跨越山海，跨越国界，无论你是孩子还是大人，都能在这一搭一摁之间拼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1: 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凤凰山街道新里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风景。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住。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多云天气，气温舒适宜人。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五天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有所起伏。其中明天多云相伴，清晨带着浅浅凉意，入夜后云量增多转阴，阵雨或雷雨将随之而来。本周末我县应有阵雨或雷雨驻足，周六雨量中等，局部可达大到暴雨，气温明显回落，清凉感十足。周日雨水依旧相伴，之后多日我县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小幅波动，整体平稳。近期天气转换较快，出行请备好雨具，及时关注最新预报信息和理安排生活出行。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明天最低气温18到19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19到30度。锦水滩多云，19到30度。石塘多云，18到30度。重头多云，16到28度。赤石多云，18到30度。安溪多云，17到28度。雾溪多云，17到27度。

0: 诸村多云，18到29度。旁听多云，16到28度。张家地多云，14到24度。大湾多云，14到24度。黄家畲多云，13到25度。沙埔多云，13到24度。苏坑梨园多云，17到28度。云和梯田多云，18到26度。仙公湖景区多云，19到30度。赤石景区多云，18到30度。小顺景区多云，18到30度。福二岩景区多云，17到29度。森林火险四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你真拿着个剑，吓唬谁呢？哥，咱回去吧。
1: 就你这点出息！

0: 小子们，滚！独孤无作，别往心里去啊，想开一点。
1: 我有什么想不开的？新来的县令也姓独孤，这不，今晚请我喝酒。以后谁再敢乱抢，我叫县令抓他们。
2: 大雨将至，早归家舍。

0: 上次蒙县令请我喝茶，有幸能够观瞻咱夫人的模样，县令对王妻真是一往情深呐、啊。我就
1: 这手艺简直，我真不敢相信，这也太像了。
0: 县令喜欢就好，我是用桃木做的驱邪。县令自上任以来，严惩盗墓贼，开本县之新风。独孤阳深感钦佩。
1: 盗墓乃是大唐律法之重罪，我身为县令又岂能坐视？你开的名气店一直出售防御盗墓贼的泥友，也是值得嘉奖的。
0: 我那不过是谋生之计，您知道靠仵作所得无法养家糊口啊。
1: 哎，虽为仵作，位卑家贫，但若是县里有命案，又如何少得了兄长呢？
0: 县令刚才叫我什么？
1: 你我都姓独孤，从今往后你是我兄长。
0: 看来我真是找对了人。
1: 兄长何意啊？
0: 若是觉得这木雕雕得还可以，请要珍惜，一生不弃，最好传于后人。
1: 那是自然，我敬兄长。
0: 啊，不，我敬贤弟。

0: 首长。
1: 这点小雨我不用伞。
0: 那怎么行，兄长可不能淋着，否则嫂夫人会怪罪我。
1: 好，明天一早到寒舍，我们家春条别的不行，但做的一手好薄托，让他做给贤弟吃。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县令，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1: 哎，老周，
0: 哎，
1: 独孤武作家是不是离宫谢不远啊？
0: 对，拐过去就是大黑门。
1: 啊、
0: 哦，嗯。哎哎，县令、哎，他们家的那两扇大黑门啊，跟棺材板似的，不吉利呀、啊。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0: 他家三代无作。独孤阳又开了名气店，整天跟死人打交道，阴气太重了。您行官上任，最好别去他家。
1: 什么阴气重不重的，我可不信这些。我们同姓独孤，昨日我已认他做了兄长，约好了今天啊一起去他家吃大嫂做的薄托，怎能食言呢？忙去吧。

0: 谁呀？
1: 我是独孤侠叔。
0: 啊，新来的县令，好清秀的脸啊！难怪我家五座说新来的县令不但是本家，还是个不错的人。今日一见，虽在深秋，却如春风拂面。进来吧。
1: 你何时到了石阳？为何不住到光县里去啊？
0: 你干什么？再让人看见。
1: 你如何渡了客至啊？
2: 故意逗我的，把什么粘在脸上了？让我看看。
0: 你这县令也不能大白天的动手。
1: 你是我妻，我是你夫君，管他白天黑夜的，我要抱你。
0: 你干什么？
1: 青红，你
0: 不行。哎，
3: 独孤县令，独孤县令。
0: 哎呀，你不行。你来我家有何事啊？
3: 急事。县令，发生了命案。
1: 命案？
3: 就是死人了呀。
1: 那应该新野市五座去了吗？
3: 死的就是五座。
1: 独孤阳，
0: 你再说一次。
3: 独孤五座在他的名气店被自己做的泥俑杀了。
1: 他叫谁娘？
3: 当然是独孤阳的娘了。
1: 可他是我的青红啊。
3: 县令，你意识了吧，他是独孤阳的媳妇儿春条啊。
4: 我们家春条别的不行，但做的一手好薄托，让他做给贤弟吃。

0: 县令，这案子有点怪。怪，现在你有所重，定有蹊跷。<笑>怎么了？石阳县除了我，还有第二个人会查案子了？既然县令亲自来了，那就没我什么事了。哎，
1: 牛局长，你怎么能走呢？
0: 当协助县令探破此案呢？这有你说话的份吗？这，独孤县令，这案子从哪儿开始查？还请您指教。应该是协验师吧。看这架势，独孤县令会验尸，太好了，让我们。
2: 见识见识！我，你们等一下。
3: 结果，
2: 苏先生，真的是你？我不是在做梦吗？当然不是梦。
3: 独孤侠说：“你既中了进士，又殿试第一，真是可喜可贺呀！”
2: 佘先生，在南州患无清白，才有今日。
3: 你初入仕途就直接当上了县令，这在我大唐可是前所未有的。
2: 若不是行军登基，也不会如此。这对你应该也是考验吧。
4: 和我想的不一样，这石阳虽小，智力却不硬，手下也不怵我。啊，对了，昨日寻得一知己，认作兄长，没想到今日他竟然被自己制作的女友给刺死了。
2: 你有杀人？啊，这怎么可能？这样，我随你进去看看。
4: 太好了，请。
5: 你谁啊？他是我，我是独孤县令的幕僚。
6: 幕僚？
5: 啊！
6: 对，他可替我验尸。
5: 哎，等一等，独孤县令，此非儿戏啊！哎，
0: 徐县城，你这是何意啊？
5: 看他的样子风尘仆仆，应是才到石阳吧？请问何时聘为幕僚？
6: 看你就不像好人，用何邪术片刻便迷惑了县令。哎呀，验尸需仵作，你是仵作吗？
7: 还真不是，那就没有资格。赶紧滚出去！仵作来也！ 石阳县女仵作曹慧验尸。

0: 记什么？验尸实录。
1: 。
0: 死者口眼张开，验死者左手未见伤痕，验死者右手未见伤痕，验伤口在左胸前要害处，皮肉多卷凸。

0: 从伤口处推断，死者死于昨夜的子时之处。
1: 县令，死者独孤阳瞬间被刺中，毫无防备，当场丧命。凶手行凶后，还狠狠地搅动了戾气，好狠毒啊！请求县令尽快缉拿凶手。

0: 这是他儿子，对，他是本县上一代的仵作，急火攻心，以致突然晕厥，快带老人家去找郎中啊！愣着干嘛？快帮忙啊！
1: 死的是谁呀？独孤仵作，准吗？这不，独孤阳他老娘都哭晕过去了。死的不是他儿子，又能是谁？
2: 独孤仵作真的死了。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曹氏犯疯病已有多年，他验尸不作数。
1: 我倒觉得这个女仵作技艺高超，经验丰富。
0: 你
1: 具体的死亡时间应是子正初刻到三刻间。
0: 怎么看出来的？
1: 根据伤口的形态及凝固后的血液颜色均可推断。
0: 刚刚老人家说我兄长独孤阳是被瞬间刺中，毫无防备。
1: 当利刃袭来，人往往会下意识地用手遮挡，所以通常手上都会有伤，而这个独孤阳双手都没有。来，你看这伤口处花纹交出，血印四判，这说明是生前被刺，若是死后被刺则肉痕齐整。
0: 啊，明白了，人死之后血脉不通，
1: 皮肉多卷凸，是凶手刺入之后又用力搅动所致，这也就排除了你勇杀人的可能。
2: 他到底是什么人？还请独孤县令明告。
3: 什么人？骗子！在书本上学了三言两语，就把书呆子县令给糊弄了。不用理他。
1: 大胆！你怎么说我都可以，但是你说县令是书呆子，万万不该。你想挨板子吗？
3: 我，嘿嘿嘿，说句书呆子就要挨板子，好大的官威呀！
1: 你不服？
3: 不服。按说查案缉凶都是县尉的事儿，可石阳县尉空缺多年，但有凶案都是我探破的。可今天

0: 来了，什么都不会，还碍手碍脚。我苏大明说他一句又怎么样？
1: 哎，你不是叫牛大明吗？怎么又改姓苏了？
0: 你懂什么？我一查起案子就跟我娘姓了，咋不行啊？过世之人，我最佩服狄公；在世者，我推苏无名为神人。破参天楼案后，我还专门去找他学了探案之术呢。他苏无名，我苏大明，共破悬案，名震大唐。
2: 你这就有点胡说了吧？
0: 你质疑我？
2: 那你既然跟苏无名学过探案，你肯定是见过他的了。
0: 当然，三个月我们朝夕相处。
3: 哼哼，参天楼案发生在今年中秋，过去还不到三个月。再有就是，我从来没有教过什么苏牛大名、吹牛大名，今日算是见识了。
2: 你。松手！你眼前就是苏无名，你胆敢放肆？
4: 独孤县令，这位真的是狄公弟子苏无名？
2: 那还有假？我跟苏先生是南州故交。
4: 我听说您在朝中做大官呢，这是来微服私访？
3: 我怎么来的石阳？跟此案有关吗？牛旗长。你刚才不是说探案缉凶都是你吗？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呀？
0: 这先将尸体运回宫谢吧。来人呐，把这杀人的女俑给拖开。
5: 小心。
4: 赶紧扶他找个郎中医治。
5: 是。
3: 来，牛大明，这里是名气殿，这泥俑是防盗墓贼的，你如此大意，之前的案子是怎么破的？
5: 那泥俑不是防盗墓贼的吗？这怎么把做给捅死了？
6: 说的是啊，
7: 他平时里头的那些东西看着就挺瘆人的，
6: 这泥人作祟也说不准呐。
8: 哎，马老板也在啊，您店里的胡饼加羊肉真是绝了。哎，
9: 你搭理他干什么？他弄的那胡饼再好吃啊，你也不能买。
8: 为啥？
9: 他是马老石的儿子。
6: 被砍了脑袋的那个？
9: 对啊，爹娘都是盗墓贼。

0: 县令啊，有时破案老法子很管用，给我们提供线索。
1: 就听先生的，我这就出告示。嗯。
2: 哎呀，多顾无措呀！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呀？俺老爹去世就买了您造的泥俑，还真防住了盗墓贼呀！你对俺家有恩呐、啊。
0: 难得你如此懂得感恩，贵姓啊？
2: 姓卢。
0: 节哀。
1: 让一让，让一让，走走走。
3: 白天的赶进城，
4: 董老板，是你呀、啊，吓死我了！
3: 最近又挖出了什么好东西？怎么不送到镇宝阁？
4: 别提了。

0: 这东西没挖着，却折了仨兄弟，不会死于那仵作造的泥俑之手吧？就是啊，我爹找独孤瑶算账，就不见了踪影。我是来寻他的，独孤阳不会是鲁二杀的吧？不会吧？
1: 徐县城，石阳有几户姓鲁的人家？
2: 鲁，好像一户都没有。
3: 你去把他抓回来。
0: 是。

0: 这石阳是古县，城中石阳山汉魏六朝时的古墓众多，以致盗墓猖獗。你上任就推行新政，严惩盗墓贼，深得民心啊！我在百里之外就听到了独孤县令的大名，我一想就是你，故专程绕道石阳来看你。
1: 苏先生，你我今日相见，当真不在梦中？
0: 当然不是。
1: 自从费神医为我治病，我倒是不做噩梦。
2: 如实招来，
3: 就凭这点东西，你就确定我是盗墓贼啊？
0: 你手上的老茧可非普通人所有啊！你指缝中的紫泥是古墓众多的石阳山所特有的，这一点石阳县志中应有记载。
3: 那又算得了什么呀？
0: 是不算什么，可是你哭独孤武作找的借口也太假了吧。
4: 独孤武作呀，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呀？俺老爹去世就买了你造的泥俑，还真防住了盗墓贼呀。
0: 石阳并没有鲁姓的人家，外乡人也不可能到石阳来买墓葬用品，泥俑防住了盗墓贼，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挖开了自家的祖坟去看了？我看你假意哭独孤武作，其实是在寻什么人吧？
1: 你什么你？你再不如实招来，大刑伺候！
3: 勿招勿招，无权伺候。我带着几个兄弟一直靠下墓发财，这次来石阳也有半个月了，多次探查才找到一个大墓，结果我们哥俩被吓坏了，逃离出石阳城好几十里，可这心里就是不服气呀。下墓这么多年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儿。一打听，这泥俑是独孤阳做的，我弟就说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结果来了就没回去。我这次进城就是来找鲁二的。
5: 妙啊，早就听闻苏无名乃当世神探，今日算是领教了。
0: 鲁道，我问你，鲁二是何时进的城啊？
3: 昨日午后。
0: 昨日午后，独孤县令，我没什么可问的了。
1: 啊，让他画押，关进大牢，
6: 押去。
7: 是。
8: 是。
7: 走走。
5: 苏先生，接下来。
0: 啊，

0: 独孤阳的老母亲怎么样了？
1: 已经醒了，有郎中给开了药方，已服下，应无大碍。
0: 他们家还有什么人？
1: 妻春条。
0: 带来问话。

0: 太文化了，你是何人啊？我们上午才见过，你还跟我说了那么多难为情的话，现在就假装不认识了？这不用紧，别说这些没用的，回答独孤县令的问话。是。
1: 我叫春条，独孤阳之妻，现在是寡妇了。还有要问的吗？
2: 春条，你本名叫青红，是从南州来的。<笑>
1: 我家仵作跟我说，新来的县令这儿好那儿好，没想到是个疯子。<笑>
2: 你当真不是青红？春条。 你生于何地啊？
1: 是阳啊，是何时嫁给的独孤阳啊？嗯，7年前吧。独
2: 孤阳，你们都认识，这春条所言属实吗？啊！你丈夫死了，你如此平静，
1: 这不合常理。
2: 什么常理？就凭他干的那些事儿。
1: 是。
2: 一弄他那个泥人就弄一整晚，所以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守活寡了吧？我再问你，
1: 独孤阳可有与人结怨？
2: 哟，巧了，就是我，最近几年我从没给他过好脸色。为什么？我看不上他当仵作，没钱还被人瞧不起，我连孩子都不敢生。
1: 生了也没办法考取功名，继续被人瞧不起。你既然看不起他仵作的身份，为何当初要嫁给他？
2: 因为他娘，当年我爹被人害了，是他娘验尸发现头顶刺入铁钉，这才抓到凶手。我是为了报恩，谁成想他也当了仵作。
1: 那仵作都是代代相传啊，成婚之前你不知道。
2: 他也可以不当，他非要子承母业。他对他娘那叫一个言听计从，对我却斤斤计较。不过就出去喝个茶，就在那儿嘟嘟囔囔。行，我可以不出去，可你也得有情趣，不是？整日里就差抱着泥人睡了。我嫁到他们家，也算是倒了霉，简直像活在坟里。
3: 哎，话也不能这么讲。
1: 仵作之家虽因其重，可对公县，那也是有功的。对呀，万一哪天你春条出点什么事儿，那不也需要仵作？
2: 你放屁！姓牛的，你怪恶心我！独孤县令，你管管牛大明，他欺负我。
1: 牛七长，你不要插话。
2: 哼，还是县令好。
1: 苏先生，我实在不知道要再问什么了。
2: 徐县城有什么要问的吗？
1: 独孤阳可欠赌债。
2: 他从来不赌博，你为什么这么问？
1: 我就是随便问问。
2: 春条啊，你以后。
1: 作何打算？你想管我？
2: 你看，
1: 春条，你可以先回去。有任何事情，本县令会随时传唤你。
2: 看看咱们县令
1: 探望和安慰其老母亲，
2: 再有就是，或许能够找到一些新的线索。

0: 陆先生莫怕，他先前是仵作，身上多少带点阴气。
1: 苏明见过老人家，
2: 县令独孤侠叔见过老人家。县令可见我儿？
0: 家，独孤阳
2: 已殒命，我儿死了，我且给他验尸。
0: 你已经验过了。

0: 是实录，可呈县令，凶手可找到。
1: 老爷，
2: 拿赝品去斗宝，你是怎么想的？
3: 镜子、金碗，特别是那个银香囊，还算不错，出不到价钱，人家怕是不肯给咱们。
2: 那你拿赝品去骗？
3: 您不都说了吗？像独孤信多面印这种宝物，也许只是传说，既然没人见过，骗骗又如何？
2: 过来。
4: 老板，我也是为了您啊，像您这些年花出去金银无数，我心疼啊。
5: 你不是心疼我，你是要砸我珍宝阁的招牌。我看你再敢拿赝品骗人，砸我珍宝阁的招牌，看我让你骗人。我让你骗人，让你骗人。
6: 怎么回事啊，董老板？
5: 这个姓郭的为义气私利，竟用赝品去斗宝，骗取同行的真古物。啊，
7: 这也太过分了！
5: 如此可恶之徒，已被我逐出珍宝阁。诸位，如果有哪位在他手上买到了假东西，一定要记着回来找我。我董某就算是倾家荡产，也会照价赔偿。
8: 好，
9: 谢谢，谢谢，谢谢。
2: 出去迎一下独孤家娘子，记着，等人散了之后再请她进来。哎，啊！哎，啊！赶紧把楼上收拾一下，把最好的茶叶拿出来。
10: 好。
0: 白发送黑发，乃是人间之苦，但事已至此，您还是要节哀顺变。
11: 石阳女舞作曹会，演示二十余载，皆还。

0: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跨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工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

0: 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同时。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兔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

0: 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

0: 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1: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2: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怎样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色那么差，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5: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6: 看戏曲。
7: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装一个。
5: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7: 王国回去，来三。

0: 太差了吧！
1: 我家一个小，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0: 哎呀，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4: 耶，终于买到了！
5: 聪明伶俐
2: ，Yes， MVP。
3: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2: 没事吧？
4: 算太多了！天哪，这……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

0: 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3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3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

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央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啊！
4: 好嘞。
5: 对的，你弄不来的。
3: 哎呦，你看，
2: 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上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的。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9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

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 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高老师，对不起，我抢了你的转正名额。周老师，不是你抢的，是我自己不争气。高老师，你是个好老师，你是个有能力的人，眼下这个结果，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我心里也不好受。
1: 行了，周老师，不说这些了。啊，对了，你以后也不要再叫我老师了，我就是个农民。

0: 小玲，明天县里逢集，我呀思摸了一下，让你妈呢折上一锅馍馍，你去卖去啊，顺便呢到县城逛一逛。咋样呢？散散心啊？
1: 我去卖馍。
0: 家里啊，一处换钱的都馍，你说咋弄吧？
2: 小哲，明天中午前啊，一定要赶到你二姨家哈，不要误了事。
3: 能误啥事儿？不就是给二姨送粉吗？
0: 啊，是，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兴许你二姨找你有事的。
2: 二姨有啥事儿？
0: 哎，他，我咋知道？他就是托人带个话，让你早点过去。哦，够了，不要装了。

高嘉莲你好，照片寄给你，留个纪念。很高兴这次能和你成为朋友。你是一个年轻有为的老师，也是一个有潜力的人。我认为你应该有更广阔的发展前途。让我们互相勉励，携手进步。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以后到了上海，一定要来找我。记得有我这个朋友，我在上海等你。

0: 叔父，您好，您身体好吗？久未接到您的消息，我与爸妈甚为挂念。我高中毕业后，做了一段时间民办教师，由于特殊原因，目前又回到家乡务农。但我的内心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追求，那就是争取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做更大的事情，能为国家做贡献。可是，在山沟沟里，这些追求都无法实现，我的抱负也无法施展。叔父，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帮我走出去，干什么工作都行。您所在的乌鲁木齐市如果有单位需要教师或者其他与文化教育有关的工作，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
1: 卖馍，卖馍。
2: 卖不

0: 卖馍！
1: 我这和亚平说要去看你了，这不巧，你来办事了。
2: 高家里，
3: 继续当农民。哎呦，
1: 这是可惜了。
2: 别灰心，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4: 我知道，我懂。
3: 这时间差不多，我们得先赶火车。你们要去哪儿啊？
1: 去北极采购彩色电视机，亚平陪我。
3: 你们快去忙吧。
1: 行，
4: 加油啊！就走呗，
1: 走，走呀。
2: 高经理，你还在写文章吗？
5: 写，在大地上写。听过那句话吗？我用我的锄头在大地上写下无数的诗行。
2: 高嘉林，以后有空的话可以来一趟我们广播站，你的那篇报告文学在我们广播站播了好多遍，有不少听众来信，你可以来看看。
5: 谢谢
2: 高嘉林，我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在广播里播你写的文章，我等着。
5: 好。
6: 21、21号，卸车了。
7: 马栓，你怎么在这儿？
8: 我在等你啊。
7: 等我？
9: 的意思你明白吗？
7: 明白嘞。哎
9: 呀，马栓啊，碰个打这个没人，我也算是成人之美。我跟你说，这事儿你爸乐意，马栓乐意，我也乐意，一切圆满的很。
8: 圆满，圆满，谢谢二姨啊。
9: 哎呀，我也乐意呢嘛。
7: 你们乐意就成了。
9: 那什么意思？
7: 你们咋不问问我，我乐意不乐意？
9: 你不是挺明白马栓的意思了吗？
7: 我是明白了马栓的意思，我也明白了我爸和二姨的心思。可是这是我的终身大事，乐意不乐意，得我自己说了算。
8: 那巧珍，你说。
7: 马栓，你是个好男人，踏实。能干，也聪明。

0: 可是我有喜欢的人了。
1: 是谁呀？
2: 乔真，是谁啊？
0: 我不能说。
1: 不是，这咋就不能说呢？
0: 因为我喜欢他，我还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
1: 哎，乔真，你把你二姨给弄糊涂了，你说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吗？
0: 意思就是我只喜欢他，我要等他喜欢我。
1: 你是说胡话呢吗？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吗？
0: 我乐意的人。
2: 乔真，他要是不喜欢你呢？
0: 我听他自己说。
2: 那我也等你。他要是不喜欢你，我就再来求你嫁给我，真的。
0: 马栓，你别等我了。
3: 我想让他跟我去广播站看看，我以为他在这儿。

0: 小珍，
1: 嘉玲哥，你等着。

0: 乔振，嗯，你是真能干。
1: 真的？
0: 真的。
1: 我哪有你能干，你才能干。
0: 我就是个废人，连个馍都卖不出去。
1: 卖馍哪是你该干的事儿，你是干大事的人。
0: 我还干大事？我以后就安安心心的干农活吧。
1: 嘉玲哥，当农民就当农民，有啥不好的？只要肯干，把地种好，就有吃穿。咱们活的不比城里人差。咱们村有山有水，一到春天，满山都是花，树上都挂着果子。现在政策也好了，只要勤快就能赚钱。再娶上一个称心的媳妇儿，一准能过上好日子。
0: 上了两天学，要文文不上，要武武不下。做个农民吧，劳动还不够好。我要娶媳妇儿啊，非得把媳妇和娃娃都给饿死。
1: 嘉玲哥，
0: 你要说啥？
1: 嘉玲哥，你要是不嫌我，咱俩搭着过。你在家里待着，写文章、读书，我给咱上山劳动。你放心，我保证绝对不会让你受苦的。真的，嘉玲哥，咱俩一准能过上好日子。
0: 不是，你咋猛地说这些话？
2: 不是猛地才说的，这些话我在心里闷了很多年，我一直想对你说，可我怕你不喜欢我。嘉玲哥，我喜欢你，真心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0: 回来了，回来了，饭都给你热着呢，我给你端屋里吃啊。
1: 我不饿。
0: 咦，都剩时光了，太晚了，咋能不饿呢？
1: 咋样了吧？你馍馍都卖了吧？哦，这馍真的卖掉啊！哎呀，那是这吧？干脆明天起，你就让你妈蒸一锅馒头啊！你呢，上集上卖去，以后就卖馍吧。我又下地干活了，
2: 别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干这事儿了
1: 啊！
2: 我愿意下地干活，我愿意当农民。
3: 夏林哥，我喜欢你，真心喜欢你。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夏林哥，你要是不嫌我，

0: 今天咱俩的事儿千万不能跟家里人说，任何人都不能说。
1: 我听你的，你说啥就是啥。
0: 那你家里人问你为什么回来这么晚，你怎么跟他们解释啊？
1: 和嘉玲哥亲嘴去了。
2: 你千万不能这么说。
3: 没羞，瞧你乐的。
4: 那真的吗？
3: 干啥呀，吓死我了。出去出去。
4: 我问你哈，昨天晚上回来那么晚干啥去了？
3: 车坏了，修车去了，所以回来晚了。
4: 一听就不是实话，像背书一样。又乐。哎，这就对了。你高兴我就满意了。
3: 你满意啥？
4: 我就说了吧，马栓是个好后生，能干会挣钱。你哥满意，你就该满意。
1: 哎呀，出去出去，我不想听你说这些，快出去。
4: 好，听乐听乐。
3: 嘉玲哥，你来亲我一下。

0: 是文学欣赏时间，播送我县高家村青年文学爱好者高家里写的诗歌《理想》。你是一潭清水，我愿是水中的鱼；如果你是一条鱼，我愿化成大海。我离不开你，你也不能抛下我。我将永远的追随你。
1: 哎呀，马股长！
2: 杰老师，你这是要出差啊？
1: 不是出差，县里边派我去参加宣传工作培训，3个月呢。
2: 哎呦，那这是好事啊！看来你也要进步了。
1: 哎呀，啥进步不进步的，就是正常的工作培训。我也要提高自己嘛。
2: 对，有能力的人学习一下，提高会很快啊。
1: 哎，马股长，我就是打听一下啊。我那个学生高佳林，他的那个
2: 这个事啊，谁也没办法。你也知道教育部门的规矩，你也经常看通报啊。不管哪个省哪个县，那遇到这种事，那教师都是要受处分的。
1: 我不是问这个，高佳林他受处分是应该的。我就是想问一下，如果以后有机会，他还有没有可能再考个教师资格？
2: 以后这种事就不归我管了。
1: 你是教育局的股长，你不管谁管呢？
2: 我也进步了，我离开教育局了。
1: 是不是啊？你去哪了？
2: 我调到县劳动局了。也不是啥好地方，当个副局长。
1: 哟，那我要祝贺你啊，以后要改口叫你马局长了。
2: 便便，
1: 好好好。
2: 其实啊，我还真舍不得离开教育局。当个劳动局的副局长，有什么意思？不过咱得服从组织分配，能跟组织讲条件，你说是不是？
1: 是是是，你觉悟高，我以后要向你学习呢。
2: 不想学习，不想学习。那好，那我开会去了。
1: 你忙。
2: 你看，以前我在教育局当股长，没有这么多会。现在都不光要开会，还要讲话，真烦人。
1: 反正讲话你再好。
2: 那行，那你以后有事到县劳动局找我啊。找。

0: 我们先回去了。赵林，
1: 马川，你咋来了？我来看看你，看我，看吧，像不像个农民？我们本来就是农民嘛，只是都想换个活法。
0: 大林，我没你想的多，也没你想的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不要安慰我，事情都过去了，我没那么难受了。
1: 那就好，
0: 你来不会就是为了看看？

0: 实实过日子，这不挺合适的吗？可是没想到他看不上我。
1: 你咋办？
2: 你出去不带我啊？
1: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出去我
3: 高高的远远的，不怕风雨雷电，不管东西南北，我要用翅膀寻找。
1: 给你看好东西。

0: 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